0: 类呢就会变松，
1: 蝴蝶袖是吗？
0: 啊，会变松，嗯，所以呢懒不了一点儿，懒不了一点儿哈。你像我就是撸铁力量训练嘛，是要做的，但我发现呢，我现在如果说要去撸铁力量训练的话，是一定需要教练的催促的啊。
1: 但是我觉得你很有那个毅力，就有的时候很累的时候你还背个包去健身，
0: 因为约好了
1: 钱花了是吗？
0: 私教，哎，对啊，就是对吧哈，一共就那么点钱，你不去的话是不是还要被教练骂？我的教练是不会给你情绪价值的那一种，啊，他是那种非常严苛型的，教官型。
1: 他是男生女生？
0: 女生。
1: 哦，那很厉害。
0: 是的，没错，但是最近呢，由于工作太忙碌了，我不是说我还在做饮食的管理吗？最近基本上又扑街的状态。
1: 哎，扑街啊！
0: 对呀，扑街的状态哈，然后就是一直没有给他反馈，昨天也被骂了，说我压根不知道你每天在干些什么，吃些什么，你的身体状态，我要怎么样去监控呢？
1: 你大概不知道小黑也有办健身卡吧？
0: 哦，那确实是一点也看不出来，
1: 是吧？还呲个牙天天出去吃，你知道吗？
0: 他呢，这个年纪啊，说实话，05年的呀，05年的21岁，该吃吃，该喝喝，没到时候。
1: 到时候，我们21岁的时候，就是大概只有140斤。你现在也是100多少斤啊？
0: 140斤。
1: 多多少啊？
0: 多稍微多一点，多
1: 150斤，还保守的吧，150斤。还是早上空腹的时候吧，晚上可能就变155了吧。哎
0: 呀，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早晚的差别还蛮大的。一般来说，你像女生哈，正常代谢的情况之下，你代谢不要出现问题啊，早晚差个2到3斤是正常的。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新陈代谢年轻的时候很快嘛。
0: 如果说你代谢已经出现了障碍或问题，那可能早晚真的没有区别了。
1: 但是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采访，就舒淇，舒淇说她35岁乃至于40岁之前饮食是一直控制得很好很厉害的，40岁之后她反而开始吃肉了，她说的要稍微有点肉，不然脸就垮了
0: 啊。对呀，是这样的呀，她那个稍微吃点肉哈，或者是说呢她那个度掌握得很好，你看她现在出现在这个镜头面前的那个状态，反而比她年轻的时候我感觉的那种还饱满一点点。
1: 我妈就是属于一个走入误区的女人，我跟你讲哈，她之前呢查出来血脂比较高，她呢就开始每天晚饭就泡饭啊，什么稀饭啊，然后就吃素，好了，哎，那个血脂越来越高。
0: 对呀，就是误区啊。
1: 对呀，我说我妈妈，你一定要吃优质脂肪才可以把你身体里面不好的脂肪代谢掉。当然这个要感谢李欣老师对我的科普。我说你要吃
0: 鱼油给他吃一吃。
1: 对，深海鱼油我现在给他，但是也很好，包括三文鱼排啊什么的。
0: 对，
1: 你就把那个买回来，然后放在锅里面一煎就可以了。
0: 对，
1: 它的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0: 没错没错没错。生三文鱼其实呢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痴迷，但是呢我的肠胃本来就是属于虚寒当中的战斗寒，
1: 脾胃虚寒，
0: 关键是不是一般的寒。那段时间我经常会，比如说南燕老师请专家过来，我把个脉，然后医生就会说，哇，小姑娘啊，你的五脏六腑在过冬天。三伏天的时候给我把脉的时候说你的五脏六腑在过冬天。
1: 那有点夸张了。
0: 所以呢就是这种生冷之物啊，我就不怎么吃了。每个人呢就是有自己的不一样的体感。如果说你真的足够强大，肠胃足够强大，吃一点问题不大，你自己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那就还好啊，也不能说完全剥夺人家的口腹之欲。
1: 你看看 Gift 小姐姐发的早饭，苹果，然后这个是
0: 三明治，
1: 对，然后上面有鸡蛋，有羽衣甘蓝，不是羽衣甘蓝，应该是紫甘蓝，然后还有什么菜。哎呦，这很丰富，一杯牛奶。
0: 每一天他的早餐就是颜值很高，
1: 颜值担当。
0: 哎呀，颜值很高之后，你会发现你就很想吃它，对吧？就是好看也是很重要的，色香味色排的
1: 色香味俱全，是吧？讲到好吃这件事情，前两天你师哥去常州玩，他呢就跟我讲说，我去了一家百年老店，我一看那个店我没去过，然后他说。我吃
0: 的，然后到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两个胳膊是白的哈，然后那个背上面呢有两节，嘿，一个椭圆形拼成一个圆是黑的。
1: 算了算了，那不太适合。所以还是就是安安稳稳一点吧，毕竟在中国很多女生还是以白为美的，不是有句俗话说一白遮百丑吗？
0: 它黑其实我也能接受，但是呢一定是那种美黑的那种状态的黑，对吧？但是我们一晒黑呢就土了吧唧黄不拉几，
1: 乌黑。
0: 然后看着像营养不良的那种黑，那实在接受不了。
1: 我想到了乌黑，就想到了以前小时候吃那个黑米饭，你吃过吗？
0: 吃过呀，
1: 乌米饭。
0: 不对，

0: 小时候没吃过，是来南京之后吃过的、
1: 啊、对，乌米饭蘸白糖、嗯、每年到一定季节就有亲戚送到我们家来，我就特别喜欢吃，现在当然抗糖了之后也就算了吧。
0: 白糖白砂糖偶尔吃一点可以啊，就是稍微调个味可以。
1: 血糖哎、
0: 欸，哦血，
1: 你没有这个困扰哎、欸，
0: 我没有。
1: 对呀、啊，你没有这个困扰哎、欸，我妈现在跟我的血糖一模一样哎、欸。
0: 哦，
1: 对呀、啊，都是临界值类、欸。
0: 那血糖的话，嗯，确实得抗糖，
1: 对吧？要注意了吧、
0: 嗯？碳水要少吃。
1: 对，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加我们节目成为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 I U J I A 1005846 L I U J I A 1005846啊就可以了。那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进入到今天的荔枝宠物家，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喽，
0: 一会儿见。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请您1块钱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
2: 结实越平整，干透之后耐压又耐用，一用就是好多年。咱们的身体就像路面坑坑洼洼堵点一堆，年纪越大越发觉得浑身发沉发紧，不清爽容易累。平时的养生就像良天修路，费劲儿还不顶用。三伏天贴三伏贴，趁热给身体清除淤堵，更好的吸收营养。一年只有这几十天，天地阳气最足，毛孔全开，这时候调理等于给身体重新铺平路面，加固根基，把淤堵沉累不适都理顺养好。等到秋冬来了，身体结实耐造，少生病少遭罪。最后的时刻，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一贴只要3毛钱，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99元到手10盒，整整300贴，买2组还能再送30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赶紧打进4007101909。夏天贴三伏贴就要认准老字号南京同仁堂，用料扎实，配方完善，每一味药

0: 哈，真的实在是太诱人了。比如说哈，我来形容一下，估计你可能第一时间就能想到哈。嗯、有一个呢是你穿着蓝色克莱因蓝的那个颜色的衣服啊，然后呢站在一个热气球的前面啊，然后李多多在你的面前，哎呦，他的嘴啊裂开的根本就合不拢，那是不是非常开心？这里是在哪里？
1: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云贵川旅行，我们到了云南的腾冲。
0: 嗯，
1: 这一次，虽然我们去了，但是那个时候不让狗狗坐啊、但是一个种子哈。后来我们再过了两三年，我们在金华的横店就是有坐热气球，我跟多多一起上了800米的高空。
2: 哇，好棒！
0: 你知道吗？昨天我们在看你的照片的时候啊，所有人都在感慨说，这是一只见多识广的狗狗。
2: 它绝对是开眼界的，对吧？哎，还有一张是在一个洋葱头教堂前面，这是俄罗斯那个的那个红场吗？
1: 它应该是在长白山，它离那个那边比较近，因为我的小狗狗暂时只在国内玩过，暂时还没有出国啊、因为就会比较麻烦嘛。但是而且主要是我们中国的大好河山已经够，
0: 对确实我还看到了这个此生必驾318，然后李多多呢就像一个外太空来的战士小狗一样啊，打扮的非常好。他身上穿的这些衣服是你给他精心去搭配的吗？
1: 对，那个衣服还是多多小时候大概一两岁的时候我帮他那个准备的战术胸背，这些衣服我全都在，就好对呀、都有十多年了。
0: 嗯，
2: 你先318咱还没去过呢。
0: 我想说真的是成为力统的狗狗哈、就是成为他的爱犬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2: 再让你幸福一下啊，再让你羡慕一下、你看看人家多多在
0: 房车
2: 布达拉宫前面的房车上面拍了一张照片
0: 房车也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你可以边走边睡，对吧？嗯，就这种生活状态真的很好，你真的是非常有魄力的哈。而且力统的这种，他的这种初心哈、包括他现在做的事情呢，不止这些。我觉得除了让自己的狗狗想要生活的更好一点之外呢，你好像还做了一些很有力量的公益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发起谛听守护联盟哈、因为这个名字其实呢，谛听嘛，一只神犬哈，这个具体是做什么的？包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怎么样就想发起这样的一个项目？
1: 这个也就说到23年嘛，23年的时候，其实我的小狗刚好进入到7岁，然后这其实是。对于刚刚你们说的，其实小狗进入7、8岁之后，它其实慢慢就进入中老年的状态。所以前的就是我的自媒体的前半段，就相当于是带着它到处玩儿啊、然后到了它慢慢的。

0: 时代哈，就是自媒体时代，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表达的机会，所以幸运。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还是一样的，包括像你们的节目，你看，听到他们就知道哦，原来狗狗是可以长寿的。那我用新的方法帮助他们的，所以这就是最大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每次我看到一些。
1: 一直在做宠物账号啊，或者说深耕宠物行业的一些人的时候呢，我都会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热爱，
2: 还有力量。
1: 对，力量热爱，就是它是真的喜欢。然后呢，每次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会被这些毛孩子包围的过程当中呢，他虽然累，但是就是开心的，就是非常开心的。
2: 他可能是有累的身体上面是累的，
1: 但是多巴胺没少分泌。
2: 对，但是他的心情是愉悦的，
1: 是的，
2: 内心是快乐和开心的。
1: 你知道吗，丽彤，头两天我们去贵为的工厂啊，然后因为于总那边嘛，他的狗狗是可以带来上班的。
2: 好幸福。
1: 这样可以带来上班呢，然后我们去工厂的时候呢，就跟那个狗狗做了一个甜蜜的互动哈，买只小狗非常之热情，然后被他们包围着，被他们用那个啊，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最常见的水果之一菠萝，你可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家族？巴黎菠萝、金钻凤梨、甜蜜蜜、经典、传统、跨界、手撕菠萝，个个惊艳，哪款才是你的心头好？菠萝炒花蟹、菠萝炒大肠、菠萝皮蛋雷辣椒，这些是创意美食，你可曾尝试过？爱吃菠萝也要看体质，专家为你专业指导菠萝怎么吃更健康。消费主张。

0: 十天左右。
1: 眼下正值徐闻菠萝购销旺季，满城果香弥漫街边。
2: 病患者原因是菠萝含糖量较高，升糖指数中等，这类人过多。
1: 海苔小风肉，海苔脱黄鱼，海苔粗饭糕。
3: 我一个人能吃一整盆呢。
1: 海苔，
4: 海苔，
1: 嗯。阿高告诉记者，像上午这种没有退下去的潮水，当地渔民称之为小潮。正是这样的小潮，才能让海苔生长得更好。海苔的生长速度非常快，三天最多可以长1.2米长。
0: 非常期待咱们一会儿能不能丰收。
5: 哎，今天可以丰收了。
0: 卖给他们多少钱一斤？
5: 啊，7毛钱一斤，一般都差不多。
0: 今天下午您预计能捞个多少斤？
5: 1000斤。
0: 收入怎么样啊？
5: 收入一般挣2000块一天。
0: 2000块钱一天呐？哎呦，那挺开心的，确实不舍得休息了，是吧？
5: 一般都是这样。
1: 幸运的是，这次海水下降得很快，滩涂上的海苔逐渐清晰。经过漫长的等待，裸露在滩涂呈现出暗绿色，终于可以采海苔了。阿高熟练地套上下水衣，背上拖着西北风，如果遇到南风的话，海苔就会部分发白，口感变差。今天晒的海苔品质比较普通，被称为乱苔，一般会打成海苔碎售卖，所以对海苔晾晒时的品相要求不高，只要干净卫生即可。每到海苔采收季，在海岸边渔村旁成排晾晒的苔条随风起舞，成为海岸线上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海风将海苔里的潮气慢慢吹干，最终锁住大海独有的鲜甜，成就美味。
0: 这个海苔是咱们已经晒过一天的是吗？
6: 晒过一天了，
0: 所以它还闻着已经有这个海苔的香味了，能闻见，但刚才那些就闻不见。
5: 这个一天晒过来，它的香味出来了。
1: 象山县鲜海苔的年收购量有5000多吨，干海苔年收购量200多吨，总销售额可以达到3000多万元。宁波市的宁海县也是海苔产出大县，这里的苔农正冒雨采收海苔。
0: 阿姨，像今天有点下雨啊，也是可以采海苔的吗？
7: 我没事，今天采，明天起晴了就好采，好晒了。
0: 明天晴正好就晒海苔哈。
7: 对呀、下雨天采海苔的。晴了就晒海苔了。
0: 但是我看其他的苔农朋友们，他们都用耙子在耙，但是您好像没有工具，您怎么采啊？
7: 我用手抓。
0: 用手抓？那这个速度会慢很多吧？
7: 那没事，手抓的这样好一点的。
1: 靠岸滩涂上的海苔其实不多，只有薄薄一层。王小芬伸手在滩涂上抓起海苔扔进橡胶筏，这样的采苔方式明显要比耙子慢得多。但王小芬说，这样海苔泥巴少，清洗起来更轻松，同时还能更好地保持海苔的完整，品相更好。
0: 那像您这样采的话，一天您大概能采多少啊？
7: 那我一天多的时候也有70-80斤吧。
0: 7-80斤
7: 啊，
0: 就是晒干之后的重量。那一斤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7: 一斤啊，现在价格便宜了，30块、20多块，本来贵是个50块、40块。
0: 现在20。
7: 个人吃了100块一斤也有。
0: 但是现在也能一天挣个1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
7: 那是的，1000多块钱轻轻松松的，不要这么累，人家多的那个有20多筐了。
1: 宋军林说，他们这儿的海苔主要销往上海、杭州、宁波等沿海城市，一般大的经销商每笔订单都是10至15吨，而北方城市的需求相对较小。除了卖给宋军林这样的收购商，苔农还会卖给海苔加工厂。
0: 这大概有多少斤呀？您这一车？
5: 这一车应该大概要3000多斤吧，2夫妻捞嘛，大概捞了3.5到4个小时吧。
0: 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捞多少呀？
5: 那多的时候5000斤、6000斤也有。
0: 你多少钱一斤呀？您
5: 这个大概从9毛到1块吧。
1: 台农采摘的新鲜海苔送入工厂后，加工厂进行沉淀、清洗、淡化、脱水、松散和烘干6道工序后，成为成品海苔进行售卖。
0: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经过

0: 惊喜的海滩，非常干净，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杂质了。
1: 对，
2: 这个像洗衣机的脱水桶一样的脱水机，通
1: 小麻花，这是海苔大麻花，那这个就是鱼皮花生海苔，这是所谓的千层饼，这都是那个虎苔做成的。
2: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虎苔更像一个调味品的存在，在食品中作为增鲜调味的点缀出现，而紫菜则可以直接吃，鲜味要比虎苔逊色一些。
3: 这个千层饼上的虎苔，它虽然比较少，它可能更像调味品一样的存在，但是整个比这个烤海苔味道更浓烈。
1: 对对，当然当然的。
2: 紫菜、海带、虎苔作为海苔的三大杰出代表，究竟谁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1: 海带它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海带里面的褐藻酸钠就是含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说就是增加免疫系统的，对吧？那虎苔它主要是氨基酸含量特别高，就是它的，所以它作为调味料，谷氨酸含量很高。那紫菜的话，它又不一样，一个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它各个地方都各有千秋。
2: 那么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的海苔是什么样的？价格又是多少呢？
4: 这个海苔多少钱一斤呢？
5: 这个海苔55块钱一斤，长的贵一点，那个70一斤。
2: 海苔小方肉也是宁波的名菜之一。海苔小方肉又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6: 烤在宁波指的是小火慢炖的一种说法。
2: 小方指的就是切成方块形状的五花肉，将五花肉用80摄氏的油炸定型，将糖熬出颜色，加入适量啤酒，倒入五花肉，加入少许酱油、蚝油，加入清水，小火慢炖40分钟，再大火收汁儿。海苔低温油炸酥，放在晶莹剔透的五花肉上，海苔小方肉一改红烧肉油腻的口感，新增几分鲜香，别有一番风味。米馒头是象山地区的一种特色小吃。

0: 让吃饭糕不容易松弛。
1: 三小时后，将米饭糕从盒子中取出，切成约1.5厘米厚的片儿，锅中倒入油，加热至6成热，放入切好的米饭糕，中火炸至金黄即可。海苔滋饭糕外表酥脆，内部软糯，散发着糯米和海苔的独特香味儿。一口海苔一口鲜，海苔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您可以尝试与不同食材搭配，将它融入到更多美味佳肴中，也许会带给您不同的味蕾惊喜哦。

0: 的时候，毛孔稳定张开，经络舒缓，草本的药力渗透更稳、更深、更久。咱们这款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选用的都是道地的草本古法配方，艾叶温经散寒，专门化解我们久坐堆积的肩颈的寒气，干姜温和护脾胃，改善空调吹出来的寒气导致的胃寒、腹胀、怕凉，肉桂扶阳固本，补足久坐人群的亏虚气血，让人不疲乏、不虚弱。白芷黄芥子通透经络，把堆积在后背关节多年的老寒湿啊，一点一点的代谢掉，拔出来。最后呢，甘草调和药性，温和不刺激，在家贴敷时间啊，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温和渗透，不会灼烧皮肤。4007101909，大家抓紧时间贴起来，99元十盒300贴，大人小孩都可以贴，一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南京秦淮区的徐叔叔说，常年居家，以前每到换季啊，这阴雨天双腿发沉，关节酸胀，总觉得身体沉沉的，湿气排不出去。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从去年就开始贴，今年是第二个三伏，说感受非常的不错，很明显的就是在空调房久坐也不会那么难受了。徐叔叔刚才又订了一组，现在家里老小一起贴。三伏贴果然是老祖宗的智慧。是的，三伏贴就是利用三伏天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把寒湿拔出去，固本养阳。像秋冬容易犯的一些老毛病就可以减轻了，这就是冬病夏养。好，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99块钱十盒300贴，去年我们是6盒啊，今年我们是10盒，一共是300贴，一贴3毛钱，抓紧时间，4007101909，借天时养身体，利用三伏天，用三伏贴宅家温和滋养，改善一些怕冷、肩颈痛、脾胃虚寒、湿气潺湿、换季体虚等各种的老寒湿的问题。大家不要老是在空调房当中待着，赶紧晒晒背，贴一贴三伏贴，花小钱养大健康。99元到手10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我知道线下有朋友去购买要39块钱一盒啊，我们这算下来才9块9一盒，这10盒就省了200块钱了，这省下来的钱干啥不好。4007101909，家用三伏贴不分体质，男女老少都可以用，每盒里都有穴位图，有问题大家可以询问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

0: 新的产品。现在我们中国的科技这么发达，这个肯定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1: 顾客对这种清洁品类需求还是比较大的，平均的话每天都能接待60到80组的一个客户数量。
2: 耳炎，然后腰也难受嘛，所以打扫起来压力还挺常大的。然后像我们家里基本上要每天都要打扫，做一次全屋清洁至少3小时以上，而且只是简单清洁，像什么边角啊清洁都不是很干净。
3: 可如今他家来了2位割草，还能自主爬越陡坡，自动识别障碍物等技能。
4: 我们现在可以识别大概300种以上的动静物体，像庭院一些猫猫狗狗，我们设置的安全距离大概在15到20厘米之间，然后遇到猫猫狗狗我们会在这个区间之外，然后让它停下工作，然后等猫猫狗狗走了之后它又会返回那块区域。
3: 而在泳池测试区，工程师们正在升级泳池智能清洁机器人的爬墙功能。
5: 2000转是吧？
6: 对，
5: 如果说然后加到2500或者3000的话，然后能够爬上来吗？
6: 转速提升之后呢，它对地面的呢下压力就大，下压力大了之后就提升了机器和地面的这种摩擦力。
7: AI 要动一次就比较难受。
8: 应该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地面常见的那种电线嘛，那个是比较要避障的。如果未来我把电线加起来，这个。
3: 研发实验室里，孟佳正和工程师团队研发设计新一代的智能家居产品。孟佳向记者展示了一个马达，他告诉记者，前面我们看到的智能家电都始于一颗颗小小的但转速惊人的数字马达，从这颗动能强劲的马达起步，凭借马达加 X 的技术复利策略，孟佳他们正在打造全系列智能家居产品新生态。
8: 我们这个机械臂也搭载到我们这个洗碗机的一个技术上，全球首台的这种搭载机械臂的空调，然后今年也面试了，对，让家电做得更智能，彻底的让大家都解放双手享受生活。
3: 从中国客厅到全球庭院，从室内到户外，让机器长出手脚和眼睛的指令。作为一名资深的智能家居爱好者，魏庚的家里随处可见各类智能设备，小到语音交互的智能音箱，大到智能电饭煲、智能洗碗机等厨电，数十种智能产品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9: 这是我家厨房，这个是一个高压的电饭锅，然后我今天回家路上在车上的时候就把它打开了，但是料是早上准备好了，然后回家呢你看还有3分钟，马上这个汤就做好了可以喝了。原来得回家再投米再做，做完了之后再等。
10: 烹饪完毕，开饭了。
3: 话音刚落，电饭煲便传来完成的提示音，一碗热汤，片刻休闲，这样悠然的时光成了魏庚归家后最惬意的享受。
9: 小爱同学，把电脑打开，现在这边电脑已经开了。一般要看视频的话呢，我就端着饭，一边喝一边玩了。
3: 10年前，魏庚第一次接触智能家居，当时的他觉得，所谓的智能家居不过是一台功能单一的智能音箱，从没想过如今的智能家居会深度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9: 它跟家里的一些智能设备联动之后，比如可以指使它干一些活呀，然后询问的这些问答也会更加智能。
3: 魏庚用手机里的 APP 统一管理家中所有的智能设备，这些设备都搭载了传感器和蓝牙模块，只需通过 APP 完成接入，就能实现远程操控和场景联动。如今从自动洗衣洗碗机清洁到日常看护孩子，家中诸多琐事都能由智能家居系统轻松完成。
9: 每天晚上关窗帘啊，然后开关灯啊，开关空调，然后调一调热水器，然后包括比如把洗碗机打开，把这个洗衣机打开，这些工作都是可以用语音控制的。屋里有一个智能秘书，然后你通过呼叫
11: 进行一个明暗的调节，包括我们的屏幕上，再比如说我们换一个，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我们这个比如说瑞士山林漫游。那么除了对整个这个空间呢会让它变得很自然清新之外呢，我们还会把我们的空气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氧气啊等等，然后融入进来。
3: 向博龙是深圳一家智慧家居科技企业的产品总监，在他们打造的智慧家居空间里，可以实现门锁联动回家场景，旋转控制器调节灯光音乐，空间主题。

0: 一秒切换氛围，新风系统同步释放氧离子与香氛，把家从一个居住空间变成一个可感知、可调节、可定制的生活系统。这套智家产品规划负责人名叫吴海军，之前是一名通讯工程师。20年前，他把光纤拉进用户家门，规划无线通讯。7年前，他和团队决定不再把智能单品一个个卖给用户，而是把整个家当成一个系统来规划，全屋智能生态业务正式起步。
1: 当消费者面临海量的智能化产品进入到家庭之后呢，他就面临很多的痛点。我会发现就像家里养了7个孩子一样，是吧？每个孩子的小名都不同，是吧？所以事实上呢，智能化带来这个进入千家万户的时候呢，就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体化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把一个智能的家庭当成一个整体来看，不再是一个把一个产品装进去之后简单的组装的概念。
0: 吴海军告诉记者，从把网线拉进家到把系统装进家，这背后是一个朴素的市场洞察。这一套方案推向市场后增速惊人，
1: 这个概念推出来之后呢，其实获得了海量的这种消费者的这种认可啊。在过去这六年来，我们基本上每年的增长率呢都是超过100%的，而且呢服务了几十万的家庭。
2: 从智能清洁到智能照明、智能除噪，家居消费市场的智能化变革趋势愈发鲜明。人工智能正在从一种效率工具转变为日常生活的协同伙伴。智能家居消费热潮的背后是政策支持与消费观念转变的双重驱动，而真正的智能家庭不仅需要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更需要 AI 系统能理解用户习惯，主动提供服务。我们相信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智慧家居产品将会更加丝滑地融入日常场景，提供润物细无声的消费体验的同时，也将从中开辟新的消费蓝海。
0: 从用品门店的店长薛松梅告诉记者，门店里的销售数据就是最直观的印证。
3: 这款探店微车销售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备受00后或者90后宝爸宝妈的一个喜欢。这款探店微的车在销售量上来说呢，还是占比还是蛮不错的，基本上在30%的一个销售额。
0: 有10多年导购经验的薛松梅亲眼见证了婴童消费的代际变化。他说，10年前顾客进门先问便宜的在哪，如今年轻人更愿意为轻量化和设计感买单。
3: 00后90后他们的消费水平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他们选择产品的话还是选择的比较是时尚的又舒适一点，
0: 轻便颜值要高。对于婴儿车，宝爸宝妈们还有什么新的需求呢？
4: 婴儿车希望它这个升降方面可以智能一点，因为每次推孩子要手动去那个降下来嘛，然后希望就是这个升降方面可以智能一点。
0: 中国社科院伊少华常年关注育儿消费新趋势，他告诉记者，不少90后宝爸宝妈真正渴望的不仅仅是智能这个标签，而是一种育儿新方式。
5: 像这个90后，他本身就是追求个性化、多样化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同时呢，他们又是生长在电子一代，那么他对产品的需求更加呈现的智能化趋势。那么同时呢，对这个场景，他的这种运用也是呈现多元化的特征。
0: 正是在这样的需求牵引下，一些婴童类的创新产品逐渐走进了千家万户的日常育儿生活。浙江宁波的慈溪汇聚了2000多家婴童类产品相关的企业，正在形成婴儿床、婴儿车、安全座椅等品类的完整产业链。在这里，婴童创新产品会有哪些应用新场景和设计开发新理念呢？在宁波这家月子中心，一款智能婴儿床引入到了专业照护场景。那么在每天要换10几次尿布的带娃节奏中，这张智能床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6: 小布
7: 啊，尿布台模式，
6: 可以换个尿布了
7: 啊。睡得挺香的，都没洗。
0: 新生儿还在梦乡中，月嫂段薇没有弯腰，也没有抱起宝宝，只需轻声呼唤并给出语音指令，床板便缓缓升起至腰部高度，短短1分钟尿布就更换完毕。
6: 平时换尿布的时候，宝宝还要抱到尿布台上。

0: 去，然后换好之后再抱到床上来，有时宝宝就会醒啊，你还要哄。在这里的话就可以直接伸上来，伸到尿布模式，跟他换尿布，换好之后宝宝继续睡他觉，我觉得很实用，很方便的。小布，小布
1: 你好，我在
0: 啊，睡床模式。
2: 月嫂段薇再次发出语音指令，床体又稳稳回落。她告诉记者，过去她每天要弯腰抱娃十几次，深夜困得睁不开眼，还得把孩子从床抱到尿布台再抱回来。心理
3: 便利性的前提下，我们再想办法减个200到300克，半也太极限了。
2: 在这家企业的研发办公室，这样的讨论几乎每天都在进行，如何在不牺牲强度和便利性的前提下
4: 啊。那这个就是实现了宝宝的坐相和我们大人推车的时候他是面对面的。
2: 这是一家企业新推出的一款大型高景观推车，研发人员介绍，这款座椅可以双向换向，虽然看着体型不小，但可以单手一键收合。这样的设计源于研发团队对低月龄育儿场景的深度观察。小月龄宝宝对外界充满不安，最需要的是父母的眼神交流与及时安抚，因此团队将研发重心聚焦于换向功能上，让推车既能带着孩子看风景，也能随时转身面向家人。要把换向、轻便、便捷、收合等多项功能融合在一起，设计里究竟采用了哪些巧思呢？
5: 我们要把原来两套折叠系统去合并到一个中间的关节来。在结构方面，它的零部件主要核心零部件的数量会比这个新一代的会少一点，少大概30%左右。
2: 曾华阳告诉记者，这个微型联动中枢内部集成了齿轮、锁扣与储能装置，通过各个配件间的配合实现了一触即收。新产品研发投入了500多万元，但庆幸的是瞄准了用户的需求，市场给予了正向反馈。这款婴儿车自2025年11月上市以来，销量突破5000台。
4: 在新产品的这一块的销售贡献上，占到了我们总销售的47%、48%这样。在产品研发、产品创新上面获得的这个产品的变现带来的这个业绩也是比较凸显的。
2: 在福建漳州，还有企业主打摇椅类的婴童产品，这个传统品类在当下又会瞄准用户的哪些新需求发力呢？深夜婴儿啼哭，过去父母只能起身抱起，在疲惫中来回踱步。在这家婴童用品企业，这台智能联动摇椅检测到婴儿的啼哭后，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6: 一个婴儿的那个声音模拟哈，给大家稍微操作一下。10秒左右的时间啊，是检测到声音，然后它就自动会启动摇摆。
7: 国际，它不再是简单的产品升级，而是一场围绕着用户全周期、全场景体验的系统性创新。企业的角色从产品的制造商转变为生活方案的提供者与美好体验的设计师，它考验的不仅是供应链与生产线，更是共情力、洞察力以及将技术转化为解决方案的系统能力。记者在产业一线的调研当中也发现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唯有沉下心捕捉用户的真实诉求，让技术有温度，产品贴近真实生活场景，才能够让新需求真正转化为消费增长的新动力，让婴童用品市场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就能把300贴的三伏贴加上300包的足浴包一起带回家了。三伏贴贴穴位，足浴包泡经络。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对应的链接自助下单。中服固本，末服加强，服后巩固，这三段连起来贴才是完整的冬病夏治。趁着阳气最足，皮肤吸收最好，赶紧把养生做到位，坚持用才能够把体内的寒湿都拔掉，为秋冬打好底子。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啊，是甄选艾叶、黄芥子、肉桂、干姜、甘草等多种的优质草本精华浓缩配比，精准匹配穴位，贴敷找准穴位是效果翻倍。比如大椎穴扶阳固表，肺俞、风门是养护呼吸系统的，迎香穴呢是通鼻的，痰中穴顺气宽胸，贴满
1: 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轻轻将它擦亮，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丈量，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2: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欢迎收听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那么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今天的话题，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老年阅读节目的第6期，欢迎各位收听参与。大客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进行下载，通过客户端收听收看音视频直播，回听回看往期节目，还有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美丽夕阳的音频专辑，包括视频专辑银发 Vlog 频道，还有我们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那么苏林阅读悦美人生老年阅读节目呢，是由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指导，13社区市联动，江苏健康广播制作呈现。我们沿着江苏银龄阅读地图，记录老年朋友朝夕相伴的书香日常，展示江苏老年朗诵爱好者的优秀作品，也品读老年文学爱好者的原创佳作。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欢迎收听第6期苏林阅读悦美人生。
4: 别人沾枕头就睡，夜夜安稳好眠，您羡慕吗？入睡困难，睡不踏实，醒后难眠，您难受吗？所有睡不好的听友注意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由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共同开展的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正式开启。现在您只要拨打福利热线，既能抢到1块钱体验安睡影的名额，还可以同步享受长期调理2.5折超低团购优惠。福利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
5: 很亲展风采、促健康为核心，搭建普惠性、常态化的老年精神文化服务平台，为10000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注入温暖活力，为新时代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精神根基。
6: 乐享银龄系列活动聚焦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6大核心板块，精准对接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让精神滋养、健康守护、文化赋能贯穿老年生活日常。其中乐龄阅读提出全国要持续推广老年专题阅读活动，实施银龄领读者计划，融合线上示老数字阅读、线下书香服务等。

0: 鼓励各类媒体平台制作播出有吸引力和影响力的老年阅读节目，打通全民阅读服务老年群体的最后一公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推出《银龄阅读趋势报告2026》，报告从城乡分布、行业背景、学历层次等维度深入拆解银龄群体阅读行为，细致描摹银龄阅读画像，追踪银龄阅读的新载体、新模式与新趋势。大调查显示，60岁以上银龄群体是全年龄段中看书学习占比最高的群体，有34.67%的银龄群体选择了看书学习。而银龄群体多数存在视力退化问题，视觉阅读的体验持续下降，存在从读转向听的需求。有数据显示，银龄人群对有声听书的使用增量在千万以上。在音频用户群体中，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倾向于全天候收听音频内容。对于银龄读者而言，阅读往往与分享、交流、归属感深度绑定。当阅读成果得以被看见、被聆听、被认可，就可以满足银龄群体对自我价值再确认的深层心理需求。这种社交属性也是驱动银龄阅读从个人兴趣迈向群体风尚的重要引擎。
1: 作为全国常态化推进的惠老品牌，乐享银龄系列活动正以优质文化供给赋能晚年生活，以多
2: 一种梦想，能够从水上能够过渡到岸上，那就是一个生活的跳跃，生活的圆满。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大约要在30万只左右，正在这个计划，正在把这个方案啊，这个提纲在整理提纲，相信2年3年的时间把它完成。
1: 文字是记忆的锚点，而声音则能让文字里的画面真正流动起来。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声音走进那段波澜起伏的水上岁月，有请大丰区老年协会朗诵峰会的成员陈亚平老师朗读裘玉富老师的文章《大丰水上运输的前世今生》。
3: 银发逐梦，生动江海，
4: 苏林阅读，
3: 越美人生，
4: 越美人生，
3: 展现江苏老年朗诵爱好者的高光时刻，有请银发领读人。
5: 一部水上运输史，半部地方志。水与陆自古便如两条平行流淌的文明长河，或许我们的目光总被陆地的车马喧嚣所牵引，却忽略了另一群人在水波之上编织生活的经纬。他们以风为伴，以浪为歌，在漂泊中谋生，在涛声中入梦。他们与我们同处一方水土，却似隔着一层水雾。在陆路交通商处蒙昧的岁月，内河水道是大丰的经济命脉，全县7-8成的物资流转皆系于船民肩上的牵绳。他们在河岸林令中踏出深深足迹，为这片土地撑起一条水上生命线。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年代，村民以血肉之躯扛起时代的重托，他们的贡献当如悲鸣，镌刻于地方记忆深处。最初的水上

梦成名，以木船为舟，载着生活的全部重量。船以低成本大运量连接城乡血脉，让物资如血液般在区域经济中循环。他们撑起的不仅仅是生计，更是一个时代不可替代的物流脊梁。我生于船，长于水，15吨的木船便是我的摇篮。

0: 以及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艰苦历程和充满沧桑。
1: 那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也是刚刚接触朗诵，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困扰，比如说气息的不稳啊，情感拿捏不准。您有没有适合？
2: 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

0: 腰腿也可以贴一贴，疏通关节，告别沉酸冷痛。不管您是年轻人空调病啊，上班族的亚健康，中老年的陈年虚寒，孩子的体质虚弱，家用三伏贴是家家的刚需中的刚需。现在99块钱可以到手十大盒300贴，全家老小轮流贴，天天贴，坚持贴，把全年寒湿全部排干净。4007-101909 4007-101909。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真正懂养生的高手都知道啊，是上贴下泡，寒湿全消。贴上三伏贴是通经络、补阳气的。那晚上干嘛呢？要泡脚，打开全身的循环，这样呢内外双调，效果翻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给各位带到的同样是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这款足浴包给到各位会员价格是78块钱十大包，300小包，300包只要78块钱啊。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赶紧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300贴的三伏贴99块钱，300包的足浴包78块钱，内外同条一共只要177，平均一天才几毛钱，就可以给全家做一个专业的养生了。4007-101909 4007-101909，养生从来不等人，三伏黄金期更是不等人。现在不抓紧排寒补阳，等到秋天寒气回升，所有的老毛病会全部卷土重来，又要再等一年了。像很多的老客户跟我们反馈说，坚持贴三伏贴加上泡脚，今年就不怕空调，不怕阴冷，睡眠踏实，身体轻快了。马上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99块钱十大盒300贴，南京同仁堂足浴包78块钱十大包300小包，两个组合一共只要177。4007-101909 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口经营。
1: 现在是中午1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北京时间12:01，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今天是2026年8月4号，今天是周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的节目中啊，有两位专家来做客，一位呢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吉慧慧副主任中医师。到了夏天啊，很多人都觉得穿洞洞鞋啊，这是雨天的神器。但是专家提醒，看似清爽，实则藏满皮肤科的隐患。究竟怎么说？咱们稍后呢，听吉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现场的第二位专家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妇产科护士长顾晓霞主任护师。本周呢是母乳喂养宣传周啊，今天顾主任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母乳喂养的知识啊，会和各位来聊一聊母乳喂养号称是宝宝的第一堂口面肌训练课，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会儿来听听。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互动。这两天呢天气比较热哈，在最后话健康环节当中呢，我们也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啊，在湿热的桑拿天啊，身体需要的营养补给应急单啊，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明两天呢高温依然是天气舞台的主角，不过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这种炙烤的模式啊有望在本周末迎来转折。从6号开始，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将会逐步影响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多阵雨或雷雨，风力也会随之增强。特别是到了7号到9号，路上阵风会达到7到9级，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朋友注意。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温度是27度到30度，
1: 因为它本来就是这些真菌啊，它繁殖的就比较快，所以你穿洞洞鞋呢，第一个呢，它可能这个洞洞鞋其实
2: 不是，我们家孩子1岁半了，就是说话还不太行，只会说爸爸妈妈，家里人很着急。后来呢，我去详细就评估，我首先评估的就是他的就是前面的母乳无氧的方式，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日常，因为我们所有的科普或者是我们所有的都要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化。更多的让大家知道，就是真实的世界里面我应该怎么去做，而不是停留在我们的科普文字的层面。所以呢，包括后面他添加辅食添加了哪些，对吧，包括颗粒感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去添加。因为这就说到是什么呢，我们说什么是口面肌，口面肌其实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包括我们口部和面部的有哪些呢，嘴唇啊，脸颊呀，舌头啊，下颌，软相连的这样一个整套的联动的肌肉，你看我在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就用到了这些？因此我们的语言表达是不是跟这些肌肉能力
0: 是？
2: 包括我的吞咽和咀嚼，为什么有的孩子只能吃软糊状的，而有的孩子哎，他的就是这样子的能力就很好？是孩子天生就这样吗？一定不是，因为只要他是一个足月的啊，我们说足月的一个孩子，他一开始的初期，生命的初期，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到了后面，我们会有分化，有能力的不同，是来自于我们干预或者是给他自然的途径有不一样。过于的爱，或者是过于的给他觉得他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必须给他软和的东西，没有在相应的阶段去给他做适应的，或者是自然化的一个训练。是会对我们未来是有影响的，就像我们的浅层的，它不是有浅中深吗？浅层的肌肉就是我们的嘴唇表面的这一层肌肉，它就是仅仅完成简单的抿嘴，轻轻的吸吮，比如说像吸奶瓶。那长期的只是锻炼这个浅层的话，就会表现出来就是口唇的无力，频繁的流口水，深层的肌肉不够，它没有办法去吞咽，及时的去吞咽。中层的呢，又包括哪些？它是支撑了我们面部的轮廓。决定了就是好多有比如有一些孩子后面比如说地包天等等等等之类的，当然有一部分是跟遗传相关，但也有一部分是跟我们的就是中层的口面肌的肌肉力量

0: 比如说我们的篱笆要插在这个坚硬的这个里面，它是不是能插到固定的牢？如果是我就像我的牙齿就是篱笆一样的，如果这个牙龈或者是我的肌肉组织是软弱无力的，它是不是就容易东倒西歪？是这么一个意思。另外我们的深层的话，包括我们的舌头、咽喉、下颌的这些肌肉群，它是管理着我们整个的，还包括呼吸还有发音。
1: 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个下巴壳后缩，对吧，就显得短下巴的那种长期的我们的跟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发音，我们只是看到了果，我们没有看到因，什么原因导致了它出现这样子的现象，其实最根本的原因都是在我们口面肌的发育一开始没有遵循一个自然的途径是相关的。我们这里也有听众有一些问题哈，也讲到了有一些
0: 母乳喂养不顺的情况哈，比如说就感觉宝宝吃奶实在太，两个问题嘛。第二个从孩子的能力锻炼的角度来说，他也会更多的避免吸进去更多的气体，对于我们胃肠的消化。另外呢，锻炼全口腔的这样子的肌肉群，所以他未来的吸吮能力就特别强。管子，我们自己想象一下，我们自己，而且它的运送的路径都是比较长的，对吧？ 如果说让你同时去吸住这15根很细的小管子，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歇一会儿？所以他会吃一吃，停一停，来补充我们的体力休息一下，但不代表他已经吃饱了。所以他会吃一会儿，歇一会儿，吃一会儿，歇一会儿，所以他是很费力的一件事情。首先，这个是正常现象。而且呢，其实我们建议的是在前3个月，这个妈妈就像袋鼠妈妈一样， 这个孩子是跟我们密切接触的。还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安全感的建立。因为孩子在妈妈身体里面的时候，10个月的相处，他闻到的是妈妈的味道，听到的是妈妈的心跳，而且他是一个在黑暗的嘈杂的被包裹的环境里面，他出来以后我们看到眼睛睁开来了，其实他看到的只是在20公分以内黑白对比色鲜艳的红色人脸有模糊的影像，所以他更多的是靠我们的嗅觉， 还有靠我们的味觉，还有靠我们的听觉去来寻找我的这个安全感，他去找到那个熟悉的原来的那个地方，所以他跟妈妈去频繁的去接触，不要我们的认为就是哎呀他吸了这么长时间，接受他这个不行，而更多的是第一个我们评估一下我们吸吮的这个衔接的部位是不是衔接的充分了，还是只是吸住了你奶头的表面，他吸一会儿奶头就滑出来了。 如果它只是在休息一会儿，按正常的，如果它衔接的姿势很正确的话，它只是你有松开来的感觉，但乳头不会掉出来。如果说乳头掉出来，往往说明它只是衔住了乳头的前面的肩部，并没有做深层次的衔接，它更容易往下脱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首先第一个评估的是它吸吮的深度有没有吸吮到我们的乳晕，衔接的是不是充分， 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的话就是要有，就是所谓的耐心，知道这是孩子第一个对于我们的熟悉的场景的需求，他安全感的建立，他更多的是对于母亲这个角色或者是这个身份的，他觉得是他唯一的绿洲，安全感的来源，外面的一切他其实是觉得是不安全的，他的妈妈的身边才有安全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母子依恋的一个重要阶段， 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1: 这个不能太着急啊，宝宝还有就是
0: 每一个，对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吃个20-30分钟他就吃饱了，那有的孩子呢可能时间长一点，但我们要规避的是一点，不要让孩子闲着奶头睡觉，他慢慢慢慢也会习惯性的啊，就是在妈妈身边待的时间特别长啊，然后吸着吸着他就睡着了。我们要还是要去学会观察自己的孩子。好，
1: 我还以为这个是大一点的宝宝啊，这是一个2岁半的男孩，但是家里人感觉呢说宝宝说话呀大部分我们都听不懂，发音呢有点含含糊糊的，会流口水，体检的时候医生说呢是口肌功能弱，
0: 还有也有我们的母乳喂养门诊，包括我们的助产门诊都能找到我们，在就是或者打我们的母乳喂养咨询热线
1: 02-5832-2730，都可以咨询到我们2730，这个电话号码我们留给大家，02-5832-2730，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去进一步的咨询一下。
0: 对，
1: 好，
0: 是的，
1: 我们这里也再一次感谢在世界母乳喂养周到来之际，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妇产科护士长顾晓霞主任护士做客。

湿热的天气里面呢，人体呢为了散发大量的热量会大量的出汗啊，高温高湿的环境里又容易抑制我们的消化功能，打乱电解。

副主任中医师做客节目，李主任呢要和大家来讲一讲三伏天要警惕热中风。哎，欢迎各位呢一起收听，有问题的话呢参与明天的直播互动。谢谢各位，我是沈颖，我们明天再见。

0: 4007109094007109094007109，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秦淮区的陆先生是滑雪教练，代课特别多，整日在冰场里运动出汗，毛孔张开，寒气很自然就钻进腰腿里了，听妈妈的，用三伏贴温养，两个季度下来身体由内而外的热，晚上回去再用足浴包泡泡脚，一身的疲乏顿时就消散了。秦淮区的刘女士说要趁着三伏天运动减肥，出汗后直吹空调风，凉气顺着毛孔就钻进去了，不仅受不了还更加难减，现在贴着三伏贴把寒气散出来，运动完注意不吹风，不用刻意节食就瘦了好多，身体一身轻松。不要觉得养生是老年人的专属，现在养生的更多的是年轻人，中药不用喝，照着穴位图贴一贴就可以，真的很适合年轻人的懒人养生。三伏贴一撕一贴，足浴包一冲一泡，组合发力，两组带走一共600小包，还不到200块呢。电话4007109094007109，40071090940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南京同仁堂的草本家用三伏贴，不管是买回去自己用还是给家人孩子，都是特别合适的选择，一家人都能在三伏贴养一个好身体，家里人一起用的更加推荐两组起拿，还能再多送30贴，198元就能够带走整整21盒。最后提醒大家，三伏贴日常贴敷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贴敷，99到手300贴。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自行选择下单。
1: 现在是下午13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粤里 A 开赛场场火爆，精彩不断，
4: 赛场我们非常有信心，完全没问题，
5: 很刺激，跌宕起伏。
3: 8.8元门票能享多少福利？
6: 不限于任何消费门槛，全单都可以享受88折。
3: 感受经典粤菜风味，品味老广的烟火气息，看醒狮、赏粤剧，广东粤必 A 等你来。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首届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揭幕战已于3月21日吧打响。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今晚11:30的时候，这里会进行一场精彩对决，广州队主场迎战吕普队。今晚据说是一票难求，那为何这场比赛如此火爆？又有哪些精彩看点？稍后我为您揭晓。
1: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简称粤 BA， 它并非横空出世，而是跟

0: 根植于广东深厚的篮球土壤，在原有赛事基础上，于2026年全新升级的省级全民体育盛会。粤 B A 的前身其实是于2015年5月在东莞创立的广东省男子篮球联赛。广州和云浮都是隶属于广东的地级市，这场在广州队和云浮队之间的比赛，在开赛前一个多小时就已经有很多球迷入场，观众热情高涨。
1: 现场氛围，感受粤 BA 的篮球文化。
2: 今年是我们第一年举办粤 BA， 然后我们很开心，然后我们一起为广州队加油。顶广东站就是绝对行 ，OK，
3: 广州加油啊！
0: 这是粤 BA 开赛以来广州队的第二场比赛，由于首场比赛惜败，再加上这次的对手云浮队又是传统强队，广州队球迷将会为主队营造更有气势的主场氛围。
4: 七点半之前有来500多人。
0: 李玉宇是20年的老球迷，作为地道的广州人，他和球迷会的成员一样提前到场，组织球迷练习欢呼呐喊，要保证在待会儿的比赛当中给予球队鼓励和支持。在现场的另一侧看台，很多球迷举起了印有广州队球员头像的海报，
5: 就可以看到啊，这个都是我们的设计啊，都是我们的设计。
0: 这是来自广州队球员冯浩然的家乡球迷团，加油方阵中不乏头发花白的长者。
5: 这次的话应该是有大概50-60个人，村里的老人可能就是看着那个小朋友长大的，然后就知道他过来打比赛，就特别说哎，那我一定要去支持一下这样子。
6: 这次来参加比赛，一方面是给广州队加油，一方面宣传一下自己的家乡，是吧？
7: 宣传一下我们家乡文化。
6: 这个帽子表现的就是咱们所生活的地方一些元素，是吧？
7: 对对对对，东风水乡文化的那个特色。
6: 这都是你们自己编的吗？
7: 是的是的，每个帽子代表的都不一样，每个帽子的图案也不一样。欢迎广大朋友去我们南沙游玩。
0: 全新升级的粤 BA 旨在打造一张集观赏性、参与性、竞技性与经济活力于一体的广东文体新名片。比赛当中，云浮队以15-14领先结束第一节，之后双方拼抢激烈，比分交替上升。决战至最后时刻，广州队以68-65三分优势险胜，赢得在本届比赛的首胜。
8: 上了场就还是尽量做好自己，然后去拼每一个球，尽可能去把比赛拿下来。
9: 我们每个地市每支队伍可以容许有3名大学生球员参加到队伍当中，他们只要有广东的大学生的学籍，就可以代表广东的一个地市来参加这次比赛，从而呢加大了青少年的一种培养。每一个队伍呢还有一名16岁的年轻的球员可以参加到队伍当中。那可以看到很多场次都是以加时赛或者是最后的绝杀，或者甚至有2次的加时赛最后分出了胜负这种的这个比赛的竞技水平在全国我相信是首屈一指的。
0: 粤 BA 的球场上虽然没有像 CBA 一样顶尖的球员，但全民参与的赛制让各行各业的草根英雄代表城市出战，参赛年龄从16岁到45岁不等，体现了极强的包容性。全省21个地市各派一支代表队，采用主客场赛制，将竞技比拼与城市荣誉紧密结合，强化市民的地域归属感。联赛从今年3月开始，将有5个月的持续时间，最低票价仅8.8元，旨在降低参与门槛，让体育回归大众。
9: 其实通过粤杯的这个篮球比赛，还是希望让更多的广大群众了解广东21个地市不同的一个文化特点，包括各地市的一些旅游景点啊，包括一些美食啊，当地的一些特产啊。
0: 赛场上，友谊第一，宵夜第二。

0: 赛第三的标语，尽显广东人豁达通透的生活底色，火热旺盛的精神面貌。广州球迷喜欢用一顿宵夜来庆祝胜利，这些球迷都是利用工作之余来看球，每次的看球日也是他们的相聚之日。
1: 我们感觉是城市之间的盛会，然后我们又是代表广州自己的城市，对广州也是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的。但这次球队代表广州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啊，也是我自己的城市，我一定要去加油。白天还是要干自己的工作，然后晚上再去为我们的爱好去加油打气。
0: 郭子杰和黄子莹都是地道的广州人，他们因共同的爱好篮球走到了一起，差不多每一场广州队的比赛他们都会一同观看。一个资深球迷会在篮球爱好上投入多少？他们在看球赛之余还会有哪些消费呢？我们跟着郭子杰来到了他们的家里。
1: 因为正常的下班来说，过去天上肯定要先消费，第一样东西就是晚饭，要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去加油。然后晚饭之后我们一般会买些饮料啊，比如说柠檬茶啊或者奶茶进去。那晚饭我们一般消费大概是六七十块吧。
0: 粤币 A 的门票很亲民，一张8.8元，不过再算上吃饭和买饮料的钱，一场比赛下来省一点也得上100元。郭子杰是个深度篮球爱好者，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带着女朋友现场看比赛，经常一周看2场。看比赛之余，郭子杰也爱打打篮球，他收藏了很多限量版球衣，有些是款式好看，有些是很有纪念价值。
1: 我们家里一共有22件球衣，这个 NBA 湖人的球衣，对，这个就比较贵，2000多。它的做工比较好嘛，这些地方做刺绣啊，而且是一个复古版的，我们经常说一些复古的元素在里面，它就会相对的价值会高一点。最珍惜的当然是有全队签名的那个球衣了，然后有一些是我们比较喜欢的球员。这双穿
0: 郭子杰家中还有10几双球鞋，都是慢慢攒下来的。
1: 安踏的，虽然这双鞋不是很贵，但是有比较特别的意义，就是我自己属羊，然后这双鞋发售日期是我生日，然后它这个也是一个羊年的配色，然后所以那天我一刷到这双鞋，我就马上买下来。
0: 这些球鞋当中，少则500元，多则1000多元不等。黄子莹则更偏爱一些篮球周边产品。体重约6到7两的鸽子，用沙姜、桂皮、八角等做成的五香粉腌制入味儿。

创造性地拓展了中国戏曲的艺术表现，可谓是岭南文化的瑰宝。来广州的球迷们看完粤比 A 比赛，再欣赏一出粤剧，也算是不虚此行了。看球赛，品美食，赏景致，听粤剧，粤比 A 正在带火广东各城市的文旅消费。

0: 坚强激烈，直接进入高强度对攻模式。开场仅两分钟，成都队就抓住机会，右路快速推进，送出倒三角传中，前锋门前推射破门，早早取得领先。落后的宜宾队并没有慌乱，防守十分顽强，中场偏抢寸土不让，多次用凶狠逼抢打断成都的进攻节奏。虽然宜宾队客场作战，但球迷气势一点不输主场，一开场他们就气势如虹，呐喊声、助威歌声贯穿全场。在球迷的助威声中，球场上的宜宾队员把拼搏二字写满全场，一上来就高强度逼抢，每球必争，多次飞身堵枪眼，拼到抽筋也不退缩。台上的宜宾球迷方阵整齐划一，鼓声呐喊声从头响到尾，一直响彻全场。
1: 他们的精神特别那个
0: 虽然宜宾队最终没能改写比分，但他们和球迷们全场不放弃的坚守、顽强和拼搏劲儿，成了现场令人肃然起敬的风景线。原来，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止比分和输赢。
1: 打得不错，
2: 非常非常的好，
3: 黑白有手。
4: 比赛结束了，这个点儿已经是晚上的9:57了。现在宜宾队的球迷们都要去哪里呢？
5: 今天晚上住酒店，然后明天玩一天再回家。
0: 对于亲子球迷家庭来说，成都的吸引力远不止于熊猫馆，去成都极地海洋公园看小动物也是很好的选择。赛后，宜宾的三个球迷家庭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到了这里。极地海洋公园是西南地区首个以南北极与海洋为主题的大型综合乐园，这里不仅有鲸豚表演、人鲨共舞、白鲸之恋等精彩演出，还有游乐设施与科普展区，穿超球迷凭票根在这里可以享受门票半价优惠。
6: 交流做生意的人呢，也会发现一些商机，作为旅行者也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宜宾球迷李文华是成都女婿，对他来说宽窄巷子是百逛不腻的打卡点。
7: 我喜欢跟着川超看比赛，顺便到处游玩。
0: 作为成都的文化名片，只有几百米长的宽窄巷子里，不仅有原汁原味的清代川西民居，也有融入其中的各种现代商业业态。在这里，您可以欣赏清代民居，逛博物馆，买文创好物，品特色美食，看非遗演出。每次他都会带外地的朋友来这里吃川味火锅，看川剧变脸。看川戏，品川菜，喝川茶，在古今融合中感受地域文化，在古朴和现代的交融中逛吃游览，处处都是惬意与惊喜，仿佛时间放慢了，心情也愉悦了。这也许就是国内外游客们都喜爱这里的原因之一吧。
8: 宽窄巷子最不缺的就是人，每一年我接近4000万的游客会来到咱们的宽窄巷子。今年刚刚过去的春节，我们每一天的平均人数是20万，西宁的话我们
4: 17，这么小的饼皮能装这么多东西啊？
9: 嗯，对，很好吃，
10: 最多的时候20多个。
4: 那你的皮是用什么做的？能够装这么多东西？
9: 这是面皮，很薄的。
4: 这么薄的皮，还没有巴掌大。吃喝走逛就是最好的休闲。
0: 琳琅满目的美食让人目不暇接，舌尖上的古镇令人欲罢不能。
4: 两点多了还有这么多人排队，大哥这卖的什么这么多人排队？
3: 好吃吗？手工。

0: 现烤槽子糕是圆通古镇标志性的传统糕点，它是将不加水的鸡蛋液倒在长槽形铸铁模具中，用纯炭火古法两面烘烤而成的。
1: 好热呀，三炉同时开烤，这样一笼有多少斤蛋糕？这样烤的话，炭火的温度能到多少？几百度。那烤多长时间能出炉嘞？
2: 几分钟哈。
1: 几分钟就能出来了？哎、这个太了。哇、哦，焦香四溢啊！掰开来里面好像还有气泡呢。这个料是什么做成的？
3: 那个鸡蛋、这个、黑面、荞麦、小米，没有添加剂的，纯天然东西的，这是祖传手艺。
1: 一天你能卖多少斤啊？
3: 我们从八点买到晚上八点钟，没有停过。
1: 很香，
4: 像蛋糕。
1: 有什么不同吗？
4: 外面更脆，里面更嫩。
0: 外酥里软，蛋香浓郁的槽子糕是旧时码头集市的热门点心，目前已经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你这一天要消耗多少个蛋呢？
5: 两三千。
0: 在这里，美食、文创、手作琳琅满目，竹编、盆栽、陶艺遍布街巷。这里引进了开心麻花的话剧演出，现场笑声连连，氛围活跃。这里还把音乐会开到了阁楼上，真人实唱让游客们氛围感满满，激情昂扬。这里还把锣鼓喧天、豪迈激昂的莺歌舞演到了街道中人群里，不仅热闹非凡、气势非凡，而且民俗味十足。
1: 这个锣鼓一响啊，人气又旺了，活动带起的人气还是不可小觑。
6: 三天的话是26.6万人次。
1: 哇，那平均一天得将近10万人啊。
6: 嗯，对。
1: 那这个量跟以前比呢？
6: 以前比新增了将近5万多人，因为今年新增了一个龙马灯光秀和惠江老龙踏水巡游，这个活动是目前川西是最吸引人的活动了。
7: 没想到这么古朴的一个古镇能够有这么多业态，这么多丰富多彩的节目。
0: 逛累了，在圆通古镇里您还可以到开在将军府里的老茶馆里歇脚聊天。
1: 这是一家开在烈士故居里的茶馆，这里面会有什么呢？圆通将军府老茶馆。我看茶叶怎么消费啊。
0: 江水滋养被绿意环抱的城市，这里有蜀南竹海、新闻石海、喀斯特地貌的绿色生态，有李庄古镇、九都醇香的传统底蕴，这里也有璀璨江景、潮玩汇聚的现代活力。跟着川超游宜宾，为你定制两条球迷专属深度打卡路线。白天你也可以选择城区人文线，先登上城池绿肺翠屏山，探访山中的哪吒行宫，再漫步万里长江第一镇李庄古镇，听青瓦灰墙诉说抗战坚守，感受古巷悠长，然后品飘香白肉，体味川南烟火，饭后再去合江门看金沙江、岷江与长江的泾渭分明、壮阔交汇，赏万里长江第一城的璀璨磅礴的夜景。或者你也可以选择两海奇观线，到电影《卧虎藏龙》的取景地蜀南竹海里，感受万亩翠竹连绵的意境；或者到世界地质公园新闻石海里，去探秘震撼人心的天坑、溶洞、石林和地下暗河，体验溶洞内的逍遥宴与沉浸式演绎石海长歌。在川超期间，宜宾推出的票根优惠也非常诱人，新闻石海体验项目5折，李庄古镇展馆联票半价，多家民宿酒店对外地球迷打8至9折优惠，送宜宾早茶礼盒，还送免费吃面、免费品酒、免费充电的福利。球迷们凭票根吃宜宾燃面、南溪豆腐干也能享。

0: 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小区的李阿姨今年68岁了，说以前一到秋冬啊必难受的毛病，今年夏天意外的发现居然稳稳的减轻了，不是靠吃药，不是靠理疗，就是抓住了短短几十天的三伏黄金期。好多人都说以前总觉得三伏贴可有可无，熬一熬这冬天就过去了，结果年年怕冷，年年咳喘，年年关节酸痛。而真正的贴过三伏贴的朋友才懂啊，伏天养一次，秋冬少遭半年罪。现在已经是中伏了，还来得及，抓住最后的一点时间，赶紧把家用的三伏贴贴起来。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广播的回馈价格99元十大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结束之后就恢复到6盒了，赶紧拨打4007。

0: 空调的困难户，夏天只要一吹冷风就不得劲儿，鼻塞嗓子干痒，特别容易感冒，然后一到立秋就开始咳嗽，时间卡得特别准。那现在赶紧把三伏贴贴起来。
1: 年轻人打卡地，见证浪漫婚约，从大桥蹦极到云端咖啡，极限刺激与温柔浪漫再次相遇。日间水幕灵动如画，夜幕灯光秀璀璨夺目，一昼一夜尽展大桥别样风情。大桥激活乡村活力，民宿商铺遍地开花，地道关岭牛肉鲜香四溢，超级工程如何点亮两岸新生活，跨越山海遇见基建奇迹，行走峡谷感受山河浪漫，更多精彩尽在本期消费。贵州以崎岖的地形和多雨的气候著名，为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施工建桥，大桥在抗风设计、高空施工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为全球山区脚下是壮阔山河，身旁是疾风掠过。这一次他们走出大桥，感受世界第一高桥的心跳。
2: 我们的这个高空竞速跑道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大桥的外侧，现在我们步行的这个栈道呢，它的宽度大概是在1.5米左右。
3: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一点幸运的加成，是现在的风并不是特别大，如果有特别大的风，我觉得我可能就不太行。那我知道我可能此刻的表情并不是特别好看，而且在丽丽说话的时候我可能会挡住她的脸，我应该往外一点点给她让出来，但是朋友们原谅我，我做不到。
1: 这条被誉为云端赛道的高空竞速跑道全长1411米，是依托大桥的水平抗风稳定板特别设计的全球罕见高空运动设施。它一路沿着桥身延伸，没有传统护栏的遮挡，视野360度完全开放。
2: 站在这个高空竞速跑道，这个视野和在我们在桥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刻我们贵州山水的壮阔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我们这座大桥的这个工程师啊，在造桥之初就没有把它想单纯的当成是一个通车而用的大桥。我们在这里呢也设计了很多不同程度的这个极限运动，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
1: 在花江峡谷大桥，刺激还远不止于此，让人肾上腺素直接拉满的步步惊心项目，悬于峡谷之上，每一步都踏在高空边缘，堪称勇敢者的云端试炼场。
4: 香港来的，我们特意来看这个大桥，非常的壮观，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3: 我可能不太行。然后，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4: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看啊，我的朋友也说加油啊，加油啊，很好啊。
5: 还没出去的时候还有点，出去以后反而没有。因为我在新疆的那个独山子呢，那个峡谷呢，我也走过一次。所以呢我已经有一个经验了，所以我不怕，但是这里风大，如果有恐高的话呢，这里比较高，还有下面呢是水啊，比较害怕的啊，但是呢兴奋的心情呢就盖过了，完全不怕，勇敢的

0: 看着这个人流量实在太可观了，就是想来分一杯羹嘛。这个平台的观景效果是在整个昆明开是最佳的，我想这么好的平台然后做一点吃的，那生意肯定是很可观的。这个春节从初一到初六的这个人流量还是非常多的，每天基本上就是5000到8000人在这上面，每天都是3000-4500000的，这个也有。
1: 李海星抓住机遇，在这里开启了关岭牛肉火锅店，游客们既能登高远眺大桥的雄奇壮阔，又能坐下了大快朵颐品尝鲜嫩地道的关岭牛肉，美景与美食相得益彰。
2: 此时此刻呢，这个牛肉火锅的香气呢已经飘到了我和珊珊的鼻子里了，
3: 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它是劲脆弹牙又鲜嫩多汁的感觉，奶香味十足。
0: 下一步五一节的话，我们准备改变一个形式来迎接更多的客人，让他们更能够尝到我们本地的特色，比如像就是我们花江的素卷粉啊、螺卷粉。
3: 在以前啊，一座桥是连接两岸的一个交通方式，而在如今桥旅融合的3.0版本，桥变成了一座小城，我们不仅可以从桥上过去桥上玩，还可以在桥下住，在周边游。
2: 那就让我们以桥为媒，以旅为魂，让我们的每一次相遇都值得慢下来细细回味。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包揽多项世界桥梁纪录的城市重庆，让我们开启全新视角的旅行。重庆东水门长江大桥等你来，一座桥成为宝藏打卡地。
2: 是以肥牛的太平哈做了一个东水门大桥的一个剪影。
1: 桥边美味伴着江景俘获你的舌尖，隐藏机位能拍出封神大片。非遗记忆，机车潮玩，这座桥周边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
3: 可以在空中近距离的看到我们的东水门大桥。
1: 桥都重庆今天带给你别样风情，消费主张。

0: 重庆，美食的天堂，火锅之城，还有八地魔幻的地形。而今天我们换一种全新视角，从桥梁出发，解锁山城的别样风情。重庆桥梁总量超20000座，百余座特大桥横跨长江、嘉陵江之上，既破解了山城江城的地理阻隔，也化作城市地标与人文风景。重庆也因此被誉为桥都。在众多跨江大桥中，东水门长江大桥极具代表性。今天我们就一同感受这跨江大桥赋予重庆崭新的独特魅力吧。
1: 我现在就在重庆东水门长江大桥的桥面上，这座桥不仅是连通两岸的过江通道，现在呢，它更是重庆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旅地标。那究竟来到这里该怎么玩才能更出片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当地的朋友。
2: Hello， 猫猫和桥这张呢？
3: 都很好的，每一个月的话，我们大概都要卖个100多张、200张的样子。
2: 好的，
3: 像这一个单品啊。
0: 文创产品想要赢得市场、留住消费者，不能一味照搬同质化的网红套路。他们的做法是跳出全国模板化设计，立足本土特色，打造独有创意，做出有特色、有温度、有辨识度的原创产品，才能真正吸引游客主动消费。
4: 我是马来西亚火锅香皂，就觉得蛮特别，因为重庆嘛，就火锅。
5: 你看这个好可爱，而且很有它这边的特色。
1: 你们从哪里来的？

0: 浙江丽水，很喜欢。
1: 是的，等一下就把它带走。
2: 离开错落别致的巷号里，桥下江岸腹地与周边街巷深处还藏着不少本地人私藏的小众取景地。
3: 现在呢，咱们是来到了东水门大桥的桥底下，这个地方是非常特别非常不一样的，
0: 而且从这个下面往上看，这种钢筋骨架给人的视觉冲击力会更强，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桥太雄伟了。而且是不是这个轨道交通也从这边过呀？
3: 是的，没错，这个就是咱们重庆的大桥的可以说是最大的特点之一了哈。东水门大桥呢，也是一个公轨两用的一座大桥，在桥上面是公路，桥下面就是轨道交通。

0: 物件、文献与照片。在这里，你能看到重庆第一盏电灯如何点亮，可以体验划火柴小游戏，亲手拉动老式风箱，近距离触摸旧日生活细节。如今，整个重庆开埠遗址公园，在完整保留百年历史建筑的基础上，完成活化升级，蝶变成为文旅融合的新型消费商圈。观景台上的天空之镜更是走红网络，成为人气十足的先进打卡地标。
1: 把手机拿出来，对，然后将手机的镜头无限接近咱们的镜面的时候，就能拍到江对岸的建筑与江面的倒影拼接在一起的画面。
0: 观一城山水，赏大桥胜景，倘若在同款绝佳视野里邂逅一桌创意美味，又会是怎样的体验呢？
2: 我们这个就有一道辣子鸡，是我在别的重庆餐馆没有看到过的。
3: 是的，是的。这个辣子鸡的话，其实呢，重庆的辣子鸡我知道它是很好吃的。
0: 等初上，开埠遗址公园内的朋友音乐会也如约开唱。夜幕下的舞台灯火璀璨，江风与旋律交织，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齐聚于此，用民谣、摇滚与原创旋律诉说着对重庆的深情，对东水门大桥的眷恋。
4: 从这里看过去啊，这里是我们的东水门长江大桥，对面的夜景是非常漂亮的。咱们在这里邀请全国人民到重庆来旅游，来到开埠公园看咱们的东水门大桥，然后顺便不是顺便，一定要来打卡我们的朋友音乐会。
0: 当江畔音乐会的喧嚣渐渐散去，一座依桥而建的特色书店，将江桥夜景与人文书香相融，勾勒出独属于山城的文艺浪漫。
5: 书店是一座桥，因为我们书店联系着顾客，联系着我们的读者，联系着我们的作者，实现了一个人文的这样连接。那我们又在这样一个东水门大桥下面，我们在这里看书也看桥。那通过什么是重庆这本书，您可以看得到啊，我们这里的朝天门大桥，这是东水门大桥。我们书店呢也为各位读者准备了一本厚厚的可以画的这样的一个留言本。那这是我们4月15号一位读者他。

0: 现在是傍晚1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2: 你看，除了火车票咱们要提前预约之外，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哪些是最常需要预约的呢？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感谢万芳带来的这一首《慢火车》。那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出行干货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详细的讲解铁路12306预约购票完整的操作规范。各位呢可以打开12306的 APP， 能够找到预约购票的专区。那预约周期呢是列车开行前60天到17天，每天早上的8点开放第60天车票的预约订单。各位呢可以定好闹钟，准时的提交你的需求。那么系统呢提供两种预约的模式，那精确预约需要选定具体的车次、出发到达的时间还有席别，模糊预约呢只需要选定出行的时段、时长、席别，适配行程灵活的旅客。那账户使用呢也是有明确的限制的，一个12306账号啊最多同时留存三笔待兑现的预约订单，那么订单可以覆盖连续两天的行程，最多设置三个精确预约，两个模糊预约。提交时呢要设置列车的优先顺序，单笔订单最多添加19位乘车人。订单兑现时间在开车前20天到16天，兑现成功之后必须在当天23点前完成支付。那超时没有支付的订单将会自动的取消。在这儿有一个重要的提醒要告诉各位，30天内三次兑现成功却逾期不付款或是主动取消已兑现的订单，那么该账户90天内无法使用预约的功能了，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占用预约的名额。支付成功之后的车票呢可以正常办理退票改签，规则分时段区分，那开车前20天到8天退票收取票面价格的 5% 的手续费，8天以内退票遵循常规预售车票的退票标准，车票呢仅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次。
1: 滋补的好办法就是一夜安稳深睡，今天夏季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就是给大家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品牌郑重承诺，未拆封产品30天不满意全额退款，无套路可放心，目前名额正在快速抢。
2: 市建邺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科徐娟娟介绍，
3: 每一单都是有一个专属的电子。
0: 半点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歌，稍后继续开心会生活。

0: 人气小店隐藏宝藏，
1: 广州最低调的一家老味道。
2: 马上想吃，马上去吃什么呢？
3: 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会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属于马上想吃。刚刚我还想起来，有一位听友留言说，有一些网红餐厅的包间啊，你要不预约的话，根本临时去是吃不着的，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但今天的马上想吃，又到了星期二，又是刘凯当家。我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南京夜市的全攻略啊。这个夜市一般不需要提前预约吧？你看，酷暑的白天，闷热难熬，南京人的快乐可能都藏在夜幕降临之后的夜市当中。最近圆通里夜市全新开街，迅速的出圈，200个摊位汇集了天南地北的小吃，成为了河西上班族的深夜食堂。不单单是圆通里啊，从城南城东到江北江宁，十多家特色的夜市啊遍布了全城，而且地铁基本直达，不用长途的奔波，下班顺路就能够撸串解馋。那开心问生活马上想吃，刘凯就把这一份夜市觅食指南分享给大家。先来和大家说一说新晋网红圆通里夜市，它呢就在建业国际博览中心的下方，地铁2号10号线圆通站出站即达。它最大的优势呢是带顶棚，刮风下雨也不耽误逛吃。福鼎肉片啊、蛋烘糕，还有兴化炸豆腐干啊，应有尽有，一站式的打卡各地的小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移步到城东老牌的网红，那就是龙湖紫金夜市。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推荐过，因为我特别爱吃那边有一家门店的这个吊龙牛肉面，但它晚上关门关的还是比较早的啊。这个啊，地铁二号线孝陵卫直达，手工麻糍、烤明太鱼、锅包肉常年是排队的啊。很多游客呢是专门跑过去打卡的。那鼓楼刚开业不久的一月里老几夜市啊，五号线虹桥站直达，除了麻辣烫、阜阳卷馍，还有现场驻唱舞狮表演，氛围感也直接带你拉满。那栖霞本地私藏两大夜市，一个是麦高桥小广场夜市，地铁一号线直达，百家摊位烟火气拉满，陆河炒饭、恩施烧饼人气非常的高，那里的治理模式还入选了全国的优秀案例。那燕子矶木燕滨江夜市，一边吹着江风，一边吃着铁板豆腐、糖醋鸡架，还有套圈蹦床等等游乐项目，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啊！啊，现在遛娃觅食两不误。那再看到江宁两大老牌夜市，人气呢常年稳居前列。比如说义乌小商品城夜市，地铁一号线龙眠大道出站啊，比如说很著名的啊，他们家方燕烤猪蹄，那双喜砂锅陪伴了无数的江宁学子。托乐家夜市紧邻 S1 翠屏山站，是南航学生的专属美食基地。我知道河海的同学也会去，因为我以前也去过啊。还有这个肠粉啊、鸭头啊，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么雨花台区银杏路夜市 S3 甲西站直达，沿街全是炭火烧烤，鲜榨果饮。江北普兴夜市在天华东路交叉口，三号线柳州东路步行可达，80多个摊位，比如说南昌拌粉、酱香饼随便选。还有浦口区福斯特夜市临近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比如说炸串、卷饼、街头牛排，香气十足啊，适合江北居民晚间打卡。你发现没有，所有的夜市啊都依托地铁线路的布局，所以呢出行非常的便利。我们也知道很多的这个夜市周边这个停车不是很方便，所以咱们就公共交通出行嘛。不管是住在啊南京的哪个片区，都可以找到离家近的这个夜宵的好去处啊。当然我

0: 反差很大。
1: 嗯，没错，那盛夏尾声，立秋一到，这里的氛围感直接拉满，公路两侧整齐栽种水杉，十一月中下旬到十二月上旬整片红透，阳光穿过枝叶洒下光波，像一条橙红色的时光隧道，夏秋两种风貌各有韵味，很多人只知道夏天来，却忽略了它的秋日颜值。
0: 是的，说到秋日风光，古人留下了太多绝美的诗句，那接下来的时间同声读经典，我们来听一听王维笔下雨后山林的秋意，来提前感受一番清凉意境。
2: 大家好，我叫董玉泽，来自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从这首诗当中，我相信各位都可以了解到清泉松林晚风，短短几句呢直接抚平三伏天的烦躁啊。那盛夕逛完了零号路的草店，周边还有哪一些顺路能够打卡的点位呢？能不能给大家来做一份一站式的游玩清单？
1: 嗯，好的，那这边分四个点位给大家来说一说。那第一站呢，就是古惠济寺的文化公园。那园内三株南朝千年古银杏，距今1500多年，相传是昭明太子亲手栽种。三伏天古树浓荫蔽日，树下格外凉快。那园内还有昭明茶室，喝茶看书都特别的合适。第二处就是从古惠济寺开车10分钟，溯溪秘境森林。是南京主打临夏溪水的轻度假营地，光脚踩溪水摸鱼虾，还能够烧烤，开越野车道，亲子朋友结伴都特别的适合。第三站就是汤泉的九龙湖，本地人呢称它为小九寨，湖水澄澈，倒映远山，湖边草坪可自带野餐，傍晚看橘子色夕阳特别的治愈。那三处景点距离都很近，一天短途行程也是刚刚好。
0: 是的，其实在去年秋冬季的时候，我还去过这个古惠济寺去拍这个千年的古银杏，真的是金光闪闪啊。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时节，但是在这个现在的阶段，我相信各位去可以感受到别样的风情。那既有这个旷野的草甸，又有古寺溪水湖泊，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啊。我知道各位啊非常期盼着这个秋天的到来，不过有一首古诗啊可以完全跳出秋天的愁绪，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同声读经典秋词其一。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常州市实验小

0: 4009905757 4009905757。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
1: 对自己的实质情况评估不足，或者呢对我们医生的这个技术手段的一种神话幻想，那么有可能我通过曹主任给我做一个手术，是不是就达到了我理想的这种形态？
0: 是，
1: 往往有的时候现实是残酷的，或者说呢我们的基础其实非常的好
0: 啊，
1: 那么只是你判断有偏差。
0: 嗯，
1: 因为现在的这个叫美颜技术啊特别强大，
0: 嗯，
1: 这个美颜功能很强大，那么很多呢这个爱美的这个姑娘们呢，发现别人的这个怎么拍出来照片啊或视频怎么这么漂亮，
0: 嗯，
1: 我怎么好像跟她有差距，但事实上呢你通过她的面部的美学数据一测量，哦，觉得她其实是有一些身体的先天性的问题。那么我们有一个原则叫功能大于外观，那么我们生理功能，你像鼻部的这个生理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鼻部的呼吸、嗅觉、通气，对吧，这些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么如果说我们有功能方面的这个缺陷，比如说鼻中隔偏曲啊和慢性鼻炎啊，或者说过敏性鼻炎等等，有这类的问题是不能进行鼻部的美容整形手术的。
0: 嗯，
1: 那么我们首先要矫正鼻部的功能问题，那么我们做鼻整形的这个专业医生也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在做鼻综合整形或者鼻子简单这个整形手术的同时，必须要兼顾到患者的这个鼻部的功能，那么功能是首位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是应该是在先解决好基础问题和疾病之前，然后我们不要急着去做这样的鼻整形美容手术
0: 啊。嗯，那如果要是女性，比如说她在哺乳期或者说有这种孕育的计划，
1: 网红鼻显然不容易被我们社会所接受，大家认为它很假不美观，那么甚至还带来一些这个并发症后遗症，所以呢现在我们把它变成自然和妈生款，我觉得这个审美方向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在做这样的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的考量的基础就是经久耐看、持久性、稳定性和安全性，那么兼顾到的同时，那么我们的手术其实就是要做的比较低调自然，那么符合基础的面部比例，甚至有的时候会牺牲掉一些美学数据来达到它的长久安全和稳定。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可能才是未来医患都要去共同把控的一个方向。
0: 嗯，但是有些人啊，就是除了他是求美的这个诉求以外的话，还有些人可能他的鼻子确实会出现了一些天生的一些缺陷，比如说这个塌鼻梁啊，或者说这个他圆头鼻啊，或者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可能会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如果要出现多种问题的话，他需要来进行调整的时候，是一次性解决还是我要分多次解决，哪种会比较好一点？
1: 这种情况呢也在临床呢虽然不是非常常见，但是确定也是有的。有一些重大的先天缺陷、先天畸形，那么我们鼻部呢最常见的就是有一种综合症叫宾得氏综合症，也可能大家呢不太熟悉这个情况。
0: 嗯，
1: 那么它就是一种先天性的鼻。
2: 整形医生帮你破除误区，医学大观今日邀请曹海峰，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疗美容科副主任医师，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医疗美容分会常委兼秘书长，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大蓝鲸 APP、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438，下载大蓝鲸 APP 实时关注节目动态，大蓝鲸 Live 全程参与互动。
0: 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的一些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我想要做这个自然的鼻子啊，自我感觉的问题呢有这个鼻基底凹陷啊，鼻头圆钝，鼻子呢偏短，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进行手术吗？
1: 这是说了三个问题。那么三个缺陷呢主要是鼻基底凹陷、鼻子短，然后呢鼻头圆钝。
0: 对，
1: 那么鼻头圆钝呢可以做缩小，鼻基底凹陷呢我们可以做填充，那么填充的方式呢也非常的多。这个鼻子短呢我们就要做

0: 或鼻子延长，这个顾名思义很这个。那么是否短或者短多少是需要经过医生的这个评估和测量。是这个比较微小的这种1到3毫米以内的这种短，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这个假体植入，它就可以矫正。那么如果说这个短鼻很严重，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综合的手段，那么采用自体内软骨啊，一些人工材料超类啊，耳软骨啊，这些这个方式来进行延长。那么鼻基底部分的凹陷，那么也要根据这个临床的评估，比如说轻度的、中度的、重度的。那么我们轻度的呢，一般呢采用局部注射玻尿酸，或者呢这个自体脂肪的移植，就可以改善这种轻度的鼻基底的凹陷。那么如果说中度甚至重度以上的凹陷，先天骨性发育不足，我们可以考虑采用皮革材料啊，这个假体材料啊，或者说用自体这个松脂骨的这个移植啊，来进行这个矫正。所以呢，方法非常的多，要结合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到门诊找医生呢，就当面的去进行检查，来制定手术方案。
1: 其实像他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一次性解决吗？
0: 他说的这三个问题，应该说是我们门诊手术经常要做的。就是可以合在一起去解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啊，这个您就不用太去担忧和担心了。那当然，具体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些手段和方法的话，还是来进行面诊之后才能进行确定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医生你好啊，我想做这个鼻综合啊，一定要自然的。我有那个过敏性鼻炎，油性易，适用于什么样的范畴呢？”
0: 其实这个呢，牵涉到的这个材料呢，它非常的丰富啊。有些患者知道，有些呢不知道。那么我呢，把它总结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呢叫自体材料，自身身体上面的材料。第二类呢，就是人工化学材料。第三类呢，就是一些新型的医学材料。那么自体材料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比如说我们的软骨，耳朵软骨割下来做鼻子。对吧，鼻中隔软骨前移做这个鼻子的垫高和延长，那么取我们的内软骨来做这个鼻子的支架和做这个鼻头的塑形，那么这个三类呢是最常见的自体材料，当然还有自体脂肪啊、自体筋膜组织啊，这些都是同属于叫自体材料，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人工材料，那么人工化学材料呢就是最传统的大家都知道的应该是硅胶、硅橡胶啊，在这个医学临床用了几十年了。
1: 对。
0: 第二种呢叫膨体，这个膨体材料呢还有这个高密度多孔聚乙烯等等，有些化学材料呢可能大家呢并不熟悉，有一些材料有可能是在我们的神经外科、心脏科等等，在骨科有可能早就在应用的。那么只是近些年我们这个叫整形美容的发展，那么把一些人工材料呢又应用到了我们的这个面部整形和这个鼻整形的这个当中来，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新兴的医学材料，这个化学材料很多，那么包括一些这个我们临床见过的骨粉啊，那么这个线雕啊，PCL 材料啊等等等等，那这些材料呢就是说应用的可能比较少，甚至还有这个叫异体骨，就别人的这个内软骨，那么经过化学处理以后也能用来做这样的这个整形手术。那么很多材料呢在我们国内呢可能没有获得我们国家的这个批准，
1: 对，
0: 那么我们也不能应用，那但是呢这个材料和方法是存在的，所以呢我们着重介绍一下，就是最常见的吧，就是耳软骨经常用在我们的这个鼻头上面做保护，鼻中隔软骨呢经常用来做这个延长和抬高，内软骨呢是用来做一些矫正重大的这个鼻部缺陷，那么硅胶和这个膨体材料也经常用在我们的鼻梁上面垫高，大概的是常用的就是这些。
1: 那您刚才其实说到这个取内软骨的话，大家可能心里面会想说这个内部也要再做一个手术了，那相当于啊，那会不会增加我们手术的一个风险和负担？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更加推荐取自体的这个骨骼来进行鼻子的填充呢？
0: 您问的这个点呢非常的具体，那么我们简单隆鼻在我们这个

0: 叫手术分类上面它属于二类手术，
1: 嗯，
0: 那么取肋软骨在我们江苏呢它就属于四级手术。为什么把它划成四级手术，就说明多了一个这个供区的肋软骨的这个取出来做移植，就说明这样的一个手术是非常复杂的，
1: 嗯，
0: 它对医生和医疗机构政府部门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1: 是
0: 不是每一个机构都能去做这样的手术的，也不是每一个这个资历的医生都能做这样，都要经过我们政府相关卫生部门的这个评审，
1: 嗯，
0: 那么达到这个符合这样标准才能开展这样的一个手术，也就是正是因为这个手术其实是很复杂的，
1: 对，
0: 它的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多了两个部位的手术，你要取肋软骨，首先要保证肋骨我们胸廓整个的安全和稳定，
1: 嗯，
0: 同时呢把这个骨头移植到鼻部，要鼻部也要这个形成一个安全稳定持久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它对于医生啊机构都是有着明确要求的。
1: 嗯，明白了啊。那术后啊我们这个鼻子肯定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恢复期啊，那是术后的鼻子的话它大概恢复期要多久的时间，鼻子会肿得很厉害吗？
0: 通常啊就是通常呢我们是七天左右的拆线，不管这个做一些简单的鼻部手术还是复杂的鼻部手术，一般都是在一周左右拆线，
1: 嗯，
0: 正常来说都是在一周拆线左右的时候呢基本消肿。
1: 确实特别特别不满意想要来进行第二次手术的话，他

仁堂的三伏贴以后，贴着不刺激皮肤，药力温和渗透肌理，还说要把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也一起用起来，穴位经络一起调，十袋足浴包再加上十盒三伏贴，只要花177，这真的很划算。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这款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可是搭配了多种上好的药材，不用药渣滥竽充数，艾叶干姜互相配合，打开周身气机，让淤堵之处慢慢舒展松动，肉桂温养下焦，补足身体底气，腰腿更轻快，人也更有精神，白芷温润通透，让上焦更舒畅，减少闷堵不适感，黄芥子引导药力深入肌理，让作用更持久更到位，最后甘草调和整体性质，贴肤温和不刺激，还有医用级别的无纺布，正常皮肤贴肤不会有过敏现象。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到手10盒300贴，一贴才花3毛钱，贴着不心疼。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现货现发，江浙沪地区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即可。电话4007101909。

0: 年大约有 3.2 个台风影响，其中时段是7到9月，其中直接登陆江苏的仅有8个，绝大多数为外围过境或者是北上的影响。
1: 好，我们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全省呢晴到多云，其中江苏东南部地区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是36度左右，其他地区是34到35度。最低温度，江苏西北部和苏南地区呢是27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5度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27到37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7到36度。后天多云，午后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7到35度。好，总体来说气温比较高，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其实呢，我们不是不欢迎台风，只是不欢迎那种强台风啊。如果是中等偏弱的台风，我们还是很欢迎的。啊，有了台风就立刻觉得，哎呀，这样一个夏天虽然热是热了点，但是不闷啊，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多地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本甚至检出违禁兽药。针对舆情，广东汕头、福建漳州等地已开展全面核查。中国烹饪协会连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以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蝗虫过去呢是啃食庄稼的田间害虫，如今呢在徐州丰县施寨镇，小小的蝗虫实现了变害为宝，发展成周期短、效益稳、销路广的特色富民产业。你就说说吧，还有什么东西咱不能吃的？好，那么精彩内容马上为您送到。
2: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3: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好，在关注最新资讯之前呢，我们呢先把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抛出来。今天的话题就是关于牛蛙的，想问问大家，你喜欢吃牛蛙吗？你到饭店去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经常点干锅牛蛙呢？自己是不是有时也会啊买个牛蛙回来啊，来自己呢来爆炒牛蛙啊，家里的孩子还挺喜欢吃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你是否喜欢吃牛蛙，通过大蓝鲸给申琪留言吧。好，进入到八月份，持续高温高湿天气来袭，像我身边也有不少朋友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平时喜欢吃牛蛙，哎，到饭店吃饭去点一盘牛蛙，特别是那干锅牛蛙，其实我以前也吃过哈，但自从我知道这个牛蛙抗生素使用超标的事儿，我就再也不吃牛蛙了。这个餐桌上肥美多肉的牛蛙可能抗生素超标了。据澎湃新闻报道，多地牛蛙产品被爆出抗生素残留超标，部分样本甚至检测出违禁兽药。针对舆情，广东汕头、福建漳州等地已开展全面核查。抗生素牛蛙之所以久治难禁，不在于个别养殖户的偶然违规，而是一条它是从养殖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完整的灰色链条系统性失守，这真的很可怕啊。如今呢，牛蛙已形成规模化养殖产业，2025年全国的牛蛙养殖大约是60万吨，超4万家牛蛙主题餐饮店，共计创造产值超过480亿元。巨大的市场体量背后是高密度集约化的养殖模式埋下的安全隐患。业内直言，高密度养殖环境水质极其恶化，牛蛙的病害高发，死亡率高。为了保障产量、提升收益，滥用抗生素几乎成为行业的惯例。比个体违规更可怕的是潜规则， 调查显示，当下牛蛙市场早已形成两套

运行体系，一个是专门用于应付监管的无抗合格产品，另一类是大批量流入市场未经检测带有抗生素残留的常规牛蛙，产业链集体造假，形成利益共同体，让常态化抽检、合规筛查形同虚设。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不容许如此糊弄，根治抗生素牛蛙乱象，要打破抽检合规、日常违规的造假闭环，推行随机突击式的监管。同时呢，需要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对造假主体一并追责，形成长效震慑。牛蛙从业人员需明白，一味看重短期的利润，以致丢失食品安全底线，最终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好，今天看到这条新闻，我真的是特别气愤啊！大家，从我的这个刚才的表述当中也能够感觉到啊，我对这个事儿呢真的是深恶痛绝啊！牛蛙高密度养殖，抗生素滥用，而且它不仅仅是在养殖源头，而是从养殖到加工到流通到销售，有一整个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啊，也就是明知故犯，并且呢，不仅是抗生素滥用，还查出了违禁的兽药，再有呢，就是可怕的潜规则。大家心知肚明，它是能够养出无抗合格产品的，它把无抗都是合格的啊，没有用抗生素，哎，这就过关了。这样的抽检部门，老百姓认可吗？老百姓，咱们的消费者听到这样的抽检行为，你们是怎么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我们整个产业链条上啊，包括我们的主管部门是不是也要去追责啊？为什么这个产业链如此黑暗啊？他们为什么能够滥用抗生素这么久？那我觉得咱们的消费者一旦知道这个实情之后，咱们就用嘴投票嘛，不去嘛，不去吃。不吃，对不对？咱们就从此以后不吃牛蛙，不吃牛蛙也不少个不少块肉，不吃牛蛙也不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我吃了才会影响我健康的，对不对？所以呢，啊，大家都不吃，共同抵制这个产业，我们看这个产业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发展之路。好，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人一定要引起个高度的重视和反省，我们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要深刻的去挖掉这个毒瘤，看看这个产业链如何从根上啊来根治，让整个链条能够啊重新的啊发展起来。因为毕竟牛蛙养殖它的整个的效益还是不错的，这里查到的是南方的一些市场，广东福建那边的，其实在我们江苏安徽这一带同样是有牛蛙养殖的。当然这一带据说啊，据说他们还是按照合规的方式来养的。你看媒体一曝光，一下子把整个产业啊都这个给啊就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其实可能只是南方那些叫停头衔买卖，我们更需要的是常态化的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杜绝。

当然以前70年代的时候，60、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蝗灾啊，那成群结队的蝗虫扑面而来，那是非常恐怖的。那所有的粮食呢，都是被吃得一干二净，造成粮食的绝收啊！当时给国人留下的印象呢，是很可怕的。而现在呢，这个蝗虫哎，居然能够吃了，并且它是一个致富的好项目啊！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周海滨说呢，说当年看涉及蝗虫蝗灾方面的资料，就感觉这些家伙遮天蔽日的把农作物全吃光，导致绝收，所有劳作瞬间归零。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它呢？哇，你这是先知先觉啊，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啊。可以说这个人还是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啊。这个蝗虫吃粮食，那我们吃蝗虫就行了，对吧？哎，为什么没吃呢？原因它这个蝗成熟了，就把成熟的这些雄性的蟹苗把它捞上来，来先卖一部分啊，提前呢回笼一部分资金。这个六月蝗怎么吃呢？一般是用毛豆炒，然后呢用那个面粉裹着吃，裹着啊，炸一下，然后把毛豆放里面炒，特别的鲜美啊。这个为什么要用毛豆，要用那个面粉裹着呢？因为它毕竟是个小螃蟹啊，一点点这个吃起来不得劲儿啊。那用面粉裹着的话啊，它可吃的东西多呀，又多了一点面粉可以吃一吃啊，这个味道很鲜，特别好吃哈。你像苏南地区特别喜欢吃这种蟹，叫面拖蟹啊，包括像南通的海门启东地区也喜欢这样啊。我小时候也经常这样吃啊，把小的螃蟹把它给一切两半，然后呢用面粉裹着油炸一下，再加点水啊，又能吃到那这个面疙瘩，还能吃到螃蟹，还能喝汤啊，味道特别的鲜美啊。这里面放点毛豆，好吃极了，哈哈，味道好极了。当然这个呢，其实只是对于养螃蟹的人来说，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一部分收入，最主要的还是要等到国庆前后啊，那个时候呢卖大螃蟹，那才是真正赚钱的大头。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什么呢，现在高温啊，温度特别的高，咱们的养殖户也很担心螃蟹会减产啊，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先卖一部分是一部分，落袋为安嘛。

0: 民创业的大潮风起云涌，乡村也是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梦想，留在乡村，为乡村创业者鼓劲加油。
1: 近日，共青团中央公布全国两红两优表彰名单。聚龙市郭庄镇端王村党总支书记、团支部书记吴越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这位1995年出生的姑娘已在端王村扎根了十年，从村会计到村书记，从村支书到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她用实干走出了一条脚下有泥土、心中有情怀的乡村振兴前行路。好，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了解一下这位吴书记。
2: 我是我们镇第一个95后女书记，今年31岁。我想做一些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接下来我想做短视频的目的，一个呢是想记录一下自己的家乡。
3: 2025年，30岁的吴越成为端王村党总支书记。黑色短发、边框眼镜、深蓝条纹衬衫、黑色七分裤、劳保鞋，这个干练的姑娘身上没有精致娇气，只有基层青年独有的利落飒爽。端王村没有产业基础，没有区位优势，发展抓手匮乏，如何破局成为压在她心头最重的难题。村两委班子平均年龄30多岁，有人提议尝试拍摄短视频宣传村庄。吴越犹豫了半年，既担心家人的不解，也害怕做不好反而招来非议，但作为年轻的村干部，他最终说服自己，总要有人先迈出这一步，用镜头为村庄打开一扇窗。
2: 目前这个短视频的话，有最高的话是第一条视频是58.4万的浏览量，就是目前的话，我的有村书记的一天挑战为村民做100件小事，还有那个我的家乡我宣传，还有一个是就是政策宣讲。
3: 短视频的意外出圈，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个原本隐形的村庄，但鲜有人知，吴越已在这里默默工作了。

0: 10年。2016年，大专毕业的他回村当会计。老书记曾怀疑年轻人待不住，而他不仅留了下来，还在团支书、妇联主席、村副主任等岗位上历练，获评江苏省优秀共青团干部。从修缮机耕到疏通灌溉渠，到入户调解矛盾、关爱困境儿童，10年间他一件件小事积累信任。曾有村民在土地确权工作中不配合，他坚持按政策依规处置。村民起初颇有怨言，但看着村里道路通了、沟渠清了、村委会亮了，最终也对这个暴脾气的丫头竖起了大拇指。
1: 我们在端王村呢，这边总共种植了大约100亩的那个葡萄大棚，主要的品种是阳光玫瑰。今年的总产值啊，应该是在30万斤。村委会的吴书记啊，经常的到我们葡萄园，然后是拍那个短视频，带我们就是宣传推广。而且现在的客户呢，客流量也越来越大。
0: 镜头之外，吴越的工作远比视频中呈现的更琐碎忙碌。街访群众，查看沟渠，走访困难户，赶写材料，跑农业基地，钻机棚，一天连轴转，有时深夜回家身上还沾着泥巴。父亲支持他，常给视频提建议。母亲虽心疼他的辛苦，却也在默默关注。对于首个5年任期，吴越有着清晰的蓝图，夯实乡村宜居基础，借力短视频，引流盘活闲置资源，带动集体增收，村民共富。
2: 10年来从事村会计到书记工作，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有时候也遇到过群众的不理解，但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真心实意地做好每一件事情，群众总会理解你的。
3: 好，那看到95后啊，都已经30岁了。这个吴越，那其实你看现在的95后包括80后很少有干农活的啊，从小哪怕是农村的孩子，特别是我们江苏这边，哪怕是农村的孩子，干农活的都不太多。那95后的吴越，他回到家乡做党总支书记，那么在这个村里发挥他个人的优势，那就是什么呢？拍视频啊，让我们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无人问津的小村庄，哎，也能够被看见、被听见、被广大的老百姓知道。所以呢，发挥个人特长啊，去拍视频，那视频流量还非常高啊，最高的一条达到58.4万的流量，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啊！这个把村支书的一天啊，告诉大家村支书做的什么事儿，再有呢就是宣传政策、宣传家乡啊，为家乡老百姓性的排忧解难，这就是村支书所要做的事情。每件事情啊，都做到了老百姓心坎上。你说老百姓能不喜欢吗？可以说，他10年扎根乡土，用青春之力来奉献在基层一线，这份国字号的荣誉，是对吴越深耕乡村、实干为民最好的嘉奖。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专业的黄金行业守门人。
1: 在2010年前后吧，那其实铂金呢是用黄金去掺假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铂金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就黄金可能才100多块钱，然后铂金呢就有300-400。那我用黄金去做掺假的话，其实我就能赚更多的钱，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掺假材料变得很贵，那就倒逼着这个我们正经正儿八经的这种铂金的这个材质呢，反而就不容易被掺假。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回收的时候没有黄金这么需要辨别的一个原因。
0: 潘文倩近期参加了人社部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职业培训，主动对标国家级新标准。
1: 你看，这个是我们当时上课给颁发的这个学员的证儿，黄金鉴定估价师实验班。那上完了课程之后呢，我们就每个人都会获得这样一张结业证书。如果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这个小伙伴来讲的话呢，可能稍微上手会有点慢，但是呢，老师也讲得很细致啊，终究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提升。那对于我们这种业内人士来讲，平常接触的就比较多嘛，那上手就很快。我瞄一眼我那个培训的那个打分表，我都是满分。
0: 潘文倩与业内同行深入交流后发现，目前黄金回收市场最为突出的问题仍是掺假黄金。
1: 比方说往这个足金里面掺大概20%左右的这个莱根钨，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以前是不多见的，但现在可能就是100个来回收的顾客里面可能就有5-6个，所以说呢还是上升了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手上这两个，就是我们拿这个足金跟这个掺来的黄金去分别进行了这个压片的一个处理得到的。那我们看到足金呢，它压完之后，你看它无论是边缘还是它的表面都呈现出一种比较光滑明亮的一个质地。那相反呢，这个是掺了来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压片的形状，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边缘呈现出这种细碎的状态，它的颜色呢也会比黄金要暗淡很多。那我们都知道像黄金呢是非常柔软的，那比方说这个我可以把它任意的去进行一个弯折，那么它其实最终都会回到它原来的一个位置上面，比较有可塑性。那像这种呢我只要轻轻的一折，对吧，看它就弹不回去了，比较脆，比较有刚性，它就不像黄金是柔软的金属了。
0: 黄金鉴定估价师是怎么鉴别真假黄金的？纯靠多年练就的火眼金睛还不够，还需要有科学依据。
1: 纯金在熔金的时候呢，它熔烧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它的熔点就1000度嘛。但是呢，含莱钨的这个黄金在熔金的时候呢，会稍微慢一点，因为莱跟钨的这个熔点都在3000度以上，那么所以说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金就会慢一点。那么再有呢，因为它毕竟是杂质嘛，在熔金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火焰会把这个底板熔烧出不一样的颜色，而足金熔烧之后呢，底板是不会留下其他的颜色的。烧完之后冷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足金呢依然是这个明亮光滑的这个水滴的形状，而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完冷却之后呢，表面会浮现一定量的这个发绿发黑的这种粉末状的一个东西，就是有点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这种感觉这个也是他们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
0: 事实上，黄金掺莱掺钨的现象已持续有2-3年，更值得关注的是，造假者的技术手段始终在迭代，其隐蔽性也正在不断增强。
1: 像前两年往里头掺的还是那种稍微粗一点的那种叫我们叫莱钨颗粒啊，今年以来它的这个已经升级换代到那种据说是纳米级的这种粉末的级别了，所以说这种你掺进来的话，光检测表面，光谱仪检测表面它是很难去识别出来的，那我们就得经历全套正规的这种熔金给它均匀的烧熔之后，对准切面的中间去进行检测，磨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他们有这个掺假的一个升级，那我们相应的一个检测手段也会针对性的去做出优化和升级。
0: 目前国内基础金价每克在900元左右，而莱钨等掺杂金属每克仅需200-300元左右，掺入20%，非法获利空间极为可观，这也让掺杂造假黄金屡禁不止。然而乱象远不止于此， 韩文倩向记者透露，目前回购市场上还出现了其他类型的不合规黄金，未鉴定公司

0: 总带来了新的挑战。
1: 那像我手上这块呢，就是含铅量比较高的一种黄金。那这种呢，个人回收者提交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呢，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就是使用了这种废旧的电路板去进行一个个人的一个提纯精炼，然后再把这个提纯好的黄金再销售到我们这边去进行一个获利的一个行为。那因为废旧电路板的你这种去提纯而来的这种黄金呢，它其实过程当中会用到一些高危的化学物质，那无论是你提纯之后的这个处理啊、排放啊，它都要达到国家合规的一个标准才行。那我们个人或者说一些私人的小作坊，它其实是不具备这样的资质和它净化之后再排放的一个合规的合法性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不建议个人去收集电路板然后再去提纯。
0: 如今每逢年节，有不少消费者喜欢购买金钞赠与亲朋好友，有的消费者喜欢把金钞作为收藏品，也有的消费者希望能够把金钞兑换变现。针对不同的金钞回收，潘文倩也凭借市场经验给出了她的专业建议。
1: 那像不同的金钞呢，会有不同的回收价格。像我手上拿的呢，看到有这个虎年、兔年、马年的一个塑封类型的金钞啊。它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烧熔的时候这个熔损很大，所以说呢，基本上比较正规的这个回收商家呢，会以9折左右的这么一个折扣去折它的一个克重去进行回收。另外呢，像这种亚克力包装的一个金钞呢，由于它有这个外壳保护，所以说内里呢就是一个纯的金箔的一个层面，那基本上在回收的时候呢，就是不会对它的克重进行折扣，直接会以当天的一个回收价进行回收。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一种，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其实不是金钞，它是仿金钞样式的工艺品。由于呢，它表面呢是没有这个成色或者说克重的一个钢印标识的，含金量也很低，那么正规的回收商家呢是不会回收这种工艺品金钞的。
0: 潘文倩告诉记者，一名合格的黄金鉴定估价师既要具备扎实的动手能力，更需熟忍行业全流程规范。以鉴定环节为例，全程监控不仅是操作标配，更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一旦出现争议，实时画面即可作为客观证据，让双方在透明的环境下高效沟通，化解分歧。广州番禺作为国际黄金珠宝加工销售集散地，每天都有大量贵金属制品在此交易，对专业黄金鉴定估价人才需求旺盛。余立成是一家黄金珠宝镶嵌首饰加工厂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原料采购、生产质控、成品验收等多个环节，都需要黄金鉴定合理评估不同工艺赋予产品的额外价值，是采购环节中鉴定估价师必须掌握的核心能力。
2: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其实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更多的要关注到一些潮流饰品的一个风向标啊，要敏锐地捕捉到消费者的一个喜好的变化，以及要预判一些可能会爆款的款式。那么今年的流行款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金珠搭配这种镶钻的那些 DIY 的手串呢，是比较多年轻的消费者喜好的一个产品款式。还有这个像这种彩珠的一些手链啊，它的一个穿戴方式也是比较百搭，可以多样化的。七彩琉璃手串它的颜色非常丰富，也是一些年轻女孩子可以搭配衣服啊喜爱的一些款式。像这种的话，我们也会做一定的一个定向的采购。
0: 黄金不仅是百姓手中的首饰与投资品，更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压舱石。正因如此，国家在“十五五”期间将着力培养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银行、回收企业等关键节点全面布局。
3: 多年来，我国黄金的产量和消费量均稳居全球的首位，每年黄金的消费规模近千吨，流通黄金也达到数百吨。加上老百姓手头上留存的大量黄金，市场的空间广泛，黄金的售卖、回收、贵金属的鉴定，还有防洗钱、防恐怖融资等监管的工作，都离不开专业人员落地的管控，守护大众黄金财产的安全。黄金鉴定估价师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黄金鉴定估价师

对综合专业能力的要求较高，从业者既要会实操鉴定黄金，弄懂黄金的定价规则，还要紧跟瞬息万变的黄金市场行情。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古柴窑变身陶艺体验馆，冰心村变网红艺术村。
2: 我们这位主理人是我们村里的邱奶奶。
1: 普通乡村蜕变世外桃源，游客留下成旅居客。
3: 这个地方真的很好，很安静嘛，就比较适合。
2: 窑里的时候第一反应就觉得它特别的美，是很典型的江南水乡的感觉。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想，这样的一个空间适合怎样的客群。那我们当时就想，周末的遛娃的人群。
1: 华丽转身，在浙西南的丽水市元和县，有一个叫坑根村的江南罕见的活态银矿古村落。村子起源于明代白银开采，800余年时代依山而筑，石墙石阶，黄泥夯屋。但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空心贫困村。青壮年外出，老屋空置，牛栏猪圈杂乱，坐拥世界级梯田资源却留不住游客。如今却变成了网红争相打卡推介的乌托邦桃花源民宿特色村。乡村规划师谷小航早年深耕云南丽江民宿文旅行业，非常熟悉乡村空间改造与文旅业态运营逻辑。一次在坑根村旅行的经历让他

0: 工的都很少，基本上都在自己家里面，有条件的就自己创业。
1: 环境变好，游客涌入，农产品也能卖出好价钱。正是这种共建共享的模式，让明月村真正活了起来。
2: 目前呢，我们明月村已经引入了有包括我们的陶艺、蓝染，还有我们的皮艺等新业态有50余家，然后也引入了像我们的艺术家、创作家等新村民有100余名。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也从之前贫困村的只有3-4千块钱，到现在呢已经有3万多块钱了。整个村呢，从村容村貌到产业发展，再到我们村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1: 从曾经的贫困村到今天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看到村民日子一天天的变好了，乡村规划师邓小玲觉得很欣慰。
3: 我现在觉得乡村规划师这份职业挺好的，就是我们整个广阔的乡村嘛，非常广阔，大有作为。我在这11年间的话，也参与的这些项目，从我们的规划已经变成了一个现实。那未来的话，其实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一些专业的知识，然后扎根于乡村，服务于乡村，让我们的乡村在一个新的一个背景下，就新环境下变得更好。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乡村旅游市场规模达1.28万亿元，同。

球员的激烈拼抢。而赛场之外，一只不会下蛋也不能吃的尖叫鸡却成了很多球迷看球时的气氛神器。其实像这样走红的中国小商品还有很多，他们又是怎么借着世界杯的东风风靡海外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一只鸡，不会下蛋，也不能吃，但只要被捏一下，就能发出响彻全球的尖叫。它就是尖叫鸡，又称惨叫鸡、发泄鸡，是一款橡胶玩具。这只鸡在世界杯期间成了全球球迷的情绪扩音器。而作为足球尖叫鸡的设计者周玲玲完全没想到这只鸡会一直火到世界杯。现在周玲玲的工厂里一条生产线专门生产这款足球鸡，一天能产出20000个。
1: 我原来可能一个月可能出个10000-20000，今年报了100000-200000了，很正常的，
2: 就一个月翻10倍。
1: 对。
0: 而尖叫鸡的生命力远不止于世界杯，这是周玲玲的店铺监控不久前抓拍到的一个有趣的

0: 做这个杯子非常适合。
1: 你们转型之后，你接到过最大的单，跟你要了多少个？让你做多少个？
0: 200万吧。
1: 200万只啊？
0: 嗯。
1: 是不是就是百？
0: 对。对。
2: 得益于自身过硬的悬压技术和单造镇强大的配套产业链，杨乃田依靠世界杯赛场快速切换进了冷饮铝杯的赛道。目前整个工厂70%左右的产能已经全部转向铝杯的生产。
0: 我们你上个月过来的时候，这里还是全部放着我们灯杯的，都是从上个月去调整的。
3: 到位的。
2: 在单造还有另一群人，他们没有像杨乃田这样跨界生产，而是在原有的赛道上持续奔跑。刘新全就是其中之一，他2009年创办了现在的工厂，专门从事不锈钢保温。

0: 我们看到机器人来了，大模型来了，算力芯片也来了，可以说这几天的上海啊是特别的热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懂 AI 技术发展到了哪一步，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 AI 新品在不断的落地。这一次呢，将会有超过300件 AI 新品全球首发，有超过1100家的参展商参与到大会的参展当中。那在此之前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门来到了上海，记录下了紧张的备展时刻，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今天我们为您找来了这样一位特殊的伙伴，并且为他设置了一场有关街头采访的小考，一起来看看他表现怎么样。
2: 这个身高1米7，全身覆盖 3D 编织仿生皮肤，搭载27个自由度灵巧手的机器人叫做小智，他要完成一次街头采访。
3: 如果未来你能拥有一台机器人，你最期待他能为你做什么？
4: 当然是帮我带娃呀，然后帮我做一些家务。
5: 写作业的时候有不会的可以问他。
6: 我希望他能在我累的时候能帮我做一顿饭，因为我不喜欢吃外卖。
7: I think in the future my own robot help me work, my dog.
2: 做家务、带娃、写作业，人们对未来机器人的期待朴素而具体。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机器人得有一双足够灵巧的手。
8: 地方，然后能够在可能你在100公里的一个半径之内，就可以组织到所有产业链的上下游。
2: 今年他们的3代机器人交付目标1000台。
8: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有每天接不完的活，然后还有就是包括有的客户他们会说，哎，今天看到这个就马上要给钱，然后要拖回奥地利，就是国外的客户就是那么的疯狂。
2: 距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还有5天，张海星他们紧锣密鼓地打包参展机器人。
8: 我们现场不是有1、2、3台要跟人做近交互的吗？我觉得连小环都去掉，这样显得会更简洁一些。哎，这里抽签啊，你那个不给他穿件新的衣服吗？
9: 啊，对，这个我们会带着那个新的衣服过去。
8: 做产品是要，还是要把它收拾得干净一些的。
2: 200多家机器人企业同台竞技，张海星他们期待能够在这场机器人行业盛会中脱颖而出，亮出技术实力。
8: 备战非常充分，所以非常的激动人心，也有点小忐忑，但是这是一种惊喜的状态。
1: 那咱们出发之前，这些功能都做过测试，大概成功率目前到了多少？
8: 基本是能够做到，部分场景做到99.5%以上，局部场景是做到95%到96%的成功率。
2: 上海坐拥全国总量1/3的人工智能人才，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领先。9年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增长近4倍，正成为新潮涌动的 AI 之城。在张江 AI 小镇，程子阳正跟团队进行布展动员会，桌上摊满了物料。
10: 我们每一个贴纸把它变小，然后做到同一张也好，怎么样也好，能够给大家一份吧，可以带走的这样一个礼物，确保这个我们所有的这样一些观众过来以后，能够快速的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的。
2: 这家只有3个人的公司做的是一款面向专业律师的法律智能伙伴。律师上传案件材料，它自动生成7个模块的分析报告。过去要花1、2天读完的材料，AI 智能体10几分钟就能读完并生成结构化报告。

0: 学术的，
1: 这就是企业开发的原生多模态大模型，拥有更强的理解能力。严义俊他们打算把这个多模态大模型带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2: 通过 WEC 这样一个全球关注度最高的社会，有助于把我们 M3 我们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产品，更好的去推向市场。看看现在我们的 H3研发的进度怎么样？尤其那个参考生
1: 除了大语言模型，严义俊他们还在同步打磨新的视频生成模型，打算在人工智能大会上首发新品多模态 AI Agent 平台，能够从无到有创作出影视剧本和视频成片。
2: 视频的制作行业，不管是漫剧也好，还是我们说影视也好，其实现在的需求量对于我们的 AI 生成需求量是越来越大了，而且对于整个的模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们也是紧锣密鼓的去加紧训练，希望能够尽快的提供更好的模型能力去服务这些我们的消费者。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前夜，从黄浦江畔到梧桐树下，各路人工智能企业

0: 下午和周二的上午。哎，
1: 对对对，
0: 好嘞，来和大家说一下啊，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及慧慧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每周四、每周五的下午和每周二的上午。也非常感谢及慧慧主任接受民意座堂的采访，谢谢您。
1: 嗯，哎，好，主持人跟听众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各位，稍后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妇产科的护士长顾晓霞主任护士。

0: 是这么一个意思。另外我们的深层的话，包括我们的舌头、咽喉、下颌的这些肌肉群，它是管理着我们整个的，还包括呼吸还有发音。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个下巴壳后缩，对吧，就显得短下巴的那种啊，长期的我们的跟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发音，我们只是看到了果，我们没有看到因，原因导致了它出现这样子的现象。其实最根本的原因
1: 都是在我们口面肌的发育一开始没有遵循一个自然的途径，是相关的。我们这里也有听众有一些问题哈，也讲到了有一些母乳喂养不顺的情况哈，比如说就感觉宝宝吃奶实在太费劲了，总感觉他吃不饱，然后还有呢就是他的衔接姿势也是特别别扭，家长也觉得挺每次喂奶也觉得挺痛苦的哈，那么这些现象背后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
2: 首先呢，一个是觉得孩子吃不饱，这是来自于我们的成年人，就是父母家长爷爷奶奶我们的自我的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我冷，有一种饱，是觉得有一种饿啊，是家里人觉得我饿。其实呢，孩子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孩子比那个瑞士钟表它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哈。那么如果咱们刚才看到我们顾主任也讲到了新生儿他的口面肌的训练其实非常重要啊，浅层的口面肌、中层的、深层的，每个口面肌的训练其实背后啊都是后面他整个成人之后可能都会关注到他的一些整个身体的情况、面部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新生儿他可能口面肌发育还不够完善的话，家长在家能不能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自查一下，能够尽早的发现问题？
0: 可以，如果说当然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孩子的舌系带的问题，当然孩子出生以后产科都会去评估孩子的生长发育，特别是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吸吮的姿势总是不正确，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舌根下面那根细细的带子，就叫舌系带，有的孩子呢舌系带就比较就是连得很紧，或者那个翼特别宽。 那在我们的孩子到了一定的月份以后，可以去口腔科咨询一下舌系带要进行一些修剪，就是说这样子的话让他的发声，就是我们所谓过去的称之为大舌头，有些人发音就是很含糊，他其实跟我们舌头的灵活，如果这个舌系带特别长特别的那个，是不是灵活性就会受局限，他跟他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再去衔接乳头的时候也会有影响，第一个观察一下我们的舌系带。那还有一些孩子呢，比如说我们的早产， 对吧，他本身能力就会弱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低出生，就是足月以后的低出生体重儿，比如说我们说足月的话希望在5斤以上，那有的孩子呢可能不到5斤，也意味着可能我们的肌肉力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通过这样子的一些简单的评估以后，那如果说觉得甚至是到了比如说我们说全母乳喂养衔接，它更容易往下脱落。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首先第一个评估的是它吸吮的深度有没有吸吮到我们的乳晕衔接的是不是充分，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的话拉不出来，这个呢我们要进行就是在就是口腔像很多的我们江苏的这些医院他们都能做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的手术， 只是在门诊就可以去做，把这个而且越小相对来说舌系带没有那么厚，相对更好修剪。口腔医院的话应该都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儿童医院，让他们去看一下他的舌系带的问题。
2: 好，
0: 我估计还是舌系带的问题。
2: 好，这个问题是需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的啊。
0: 哎，对对对，评估一下，如果说太短的话可以修剪一下。
2: 好，今天呢大家的问题啊我们就给各位回答到这儿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最后也是想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妇产科的护士长顾晓霞主任护士啊，对我们今天的话题能够做一个小结。而且顾主任呢多年来也是持之以恒的推广母乳喂养，引导家庭科学的哺育，我们也想听听您对于大家的希望。顾主任，
0: 我是觉得 就是其实我相信每个家庭对于孩子都是出于爱，但这个爱呢我还希望有一个词叫做信任，相信他们本自具足，有这样子的能力，对吧，而且他们要跟他们匹配啊，就是不要出于就是我们成年人觉得他应该怎么怎么样，而是觉得从孩子的世界去出发，从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视角给他们

0: 不够的相信他们有能力。
1: 纯水淡茶水或者绿豆汤比大量的纯水更合适。判断补水是否充足最直观的方法就是观察尿液的颜色，淡黄色说明状态还挺好的，深黄色就提示需要补水了。同时呢，还要避开一个误区啊，就是不要一次性豪饮啊，这会给我们的心脏和肾脏带来额外的负担。再来说一下水溶性维生素啊，这是容易被汗水带走的营养。大量出汗之后呢，容易加速体内水溶性维生素的流失，其中最需要关注的就是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中的硫胺素参与能量代谢，缺乏的时候啊，就容易感到疲劳，食欲下降。核黄素则是关系到皮肤和黏膜的健康，缺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口角炎。全谷物、瘦肉还有豆类，这都是补充 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维

0: 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大会期间，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
1: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2: 这样一个组织的合作，它会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当然有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全球的未来治理。那我觉得中国在这个上面应该是引领世界。
3: 刚才节目中提到了29个国家的代表在上海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那么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全球治理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先请王浩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4: 好，我认为这个组织它可以促进世界

0: 的亮点就是算力和硬科技，在这个现场汇聚了约百家的企业，其中一个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算力企业，他们呢带来了非常先进的算力的硬件设备，并且集中展示了大规模的算力系统技术突破。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发布了智驾大模型、全域场景落地等最新的成果。博松先来跟我们说说，从大会最新的成果来看，在你看来我们的智能驾驶目前整个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那行业的发展主线现在发生了哪些结构性的升级吗？
2: 好的，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就是我们现在的智能驾驶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周期。那么随着现在数据驱动模型的参与的，
3: 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十年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在硅谷工作，我就坐过这个无人驾驶汽车。那个时候呢，那个车遇到一个自行车的时候，它就停了下来。虽然那个车在让，那个自行车在让它，但是它观察到的是一个它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就是那个骑自行车的人，他双脚没有落地，他在车上靠这样一前一后的这种摇动来控制平衡。但是对于车来说，它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虽然它看上去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但是它的行驶轨迹完全不像，它就识别不出来。当然我相信这十年的时间这种问题一定能够解决了，但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像鬼探头啊，像这个特殊形状的车呀，像这个异常天气的路况啊，这些都是我们说的长尾的小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世界模型的这个建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认识这些可能发生的危险情况，而且呢也能在量产过程当中推广的过程当中，对于新城市新路况也能有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适应速度。所以这是我所谓的这个算法层面上的向上升级。当然算力层面上也有向下平权这件事情。我们在这次大会上面我们看到了有这种车规级的这种高算力芯片的发布，包括与之配套的边缘计算平台，这些极大程度上去提升了我们的算力水平。那另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去研究如何能够去尽可能的，我们叫这个压榨这个硬件的潜力，无论是算力的分配、能耗的分配，其实这些也从硬件层面上去提升效率。所以呢，有软有硬，软硬结合，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能够支持规模化的商用。
1: 那国内的智能驾驶，我们看到现在是依托多传感器融合、车路协同这些本地化的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快速推进啊。那现在这样一套适配我们国内路况还有城市交通体系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博松来说说，你觉得接下来它在产业规模化落地、安全运行还有适配场景的方面形成了哪些产业优势？
2: 从产业规模化落地上面来说，现在因为我们的产业链足够的这个强大，那么我们产业链也在这个解决很多这种痛点和这种堵点的问题，那么所以产业链规模是我们一个绝对的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产量包括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出货量是足够大的啊，这是第一个。那么从安全运营的角度呢，就是车路协同也好，包括单车智能也好，从我国现在这种发展是一个开放型的一个方式，并没有说是绝对的要走这个车路协同的这个技术路线，或者说是绝对要走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这两个技术路线呢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一个过程。那么车路协同可能会路上会有一些这种智慧的灯杆，包括一些这种路侧传感器，可以辅助一个车辆去做这种决策判断和路径的规划。那么包括像这个对于单车智能这种驾驶的这个系统来说啊，那么去完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规控，那么路侧设备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从这个安全的角度吧，还是要提一下安全，因为现在这种车路协同也好，包括这个单车智能的这个技术路线也好，那么安全现在是一个底线，同时呢我们也要去做好这个相应的这个安全防控的这个措施，对于产品侧来说啊。
1: 那当前智能驾驶事实上已经从单车的这个智能化升级为了车路云图算一体化的一个智慧交通生态啊。那这样一套全新的生态体系，王希，从投资人的角度再来说，你觉得会催生哪些新的商业模式和产业业态？那接下来能打开多大的一个国内的增量市场的空间？
3: 确实啊，就是从单车智能化，然后到我们所谓的这个车路云图算，这是一个从单点到生态的一个变化。因为原来我们去讲一辆车的时候，它可能只是一个机械代步工具，但是现在它在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当中，我们看它既是一个移动的智能终端，又是一个新型的消费载体，同时呢它还是一个边缘的算力节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从单一工具到一个生态节点，它其实在帮助我们打开和重塑一个我们经常讲就是万亿规模的一个蓝海市场。那 这个至于它能够催生哪些新

0: 型的业态模式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我就简单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先说车这个层面上，其实我们讨论的比较多。如果我们现在去买一辆新能源汽车，然后它搭载的一些智能驾驶的能力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分级的软件订阅方式啊。我可以只要最基础的版本，我也可以呢选择某些区域、某些特定时长，因为可能有些人他适配的就是一个封闭路段，或者说我就是一个景区的这个巴士，或者只是这个城乡混合地的这个日常的代步需求，那么他可能需要的就是一个小范围的、短周期的，那可能也有这个长途通勤等等一些相关的需求的话，那么他可以选择更高阶的这种软件订阅方式，所以这是在车级一种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那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更常讲到的呢，其实是路段。原来我们讲修一条路，我们只需要关注它的宽度，关注它的质量，这个路修好了就可以了。但是在这个智慧交通的这个场景下面，其实对路的要求有很多，它其实是一个新型的智慧基建的过程。那这里面有这个 5G 的联网，这里面有北斗的覆盖。那这里面有这个 IoT 这个设备的互联，有这个新能源的充电桩的布局，也包括这个光伏路面的联通，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以一个新的视角，一个智慧基建的视角来重新看待这个路侧的智能基建，所以它其实又会引申出一系列的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更常这个思考到的，甚至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看到的，就是所谓的一体化出行。除了我们有私家车啊，可能满足个人的出行需求外，那可能运人运货日常需求都由这么一个一体化的出行方案来满足啊。比如说除了私人车之外，我们有这种无人出租车啊 robo taxi 啊，我们会有这无人的配送车啊，我们会有这种长途的货车等等。那这些的组合，它背后需要云端的互联，那需要调度的优化，需要计算资源的分配，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衍生出的新业态新模式。
1: 那现在随着落地场景的增加，自动驾驶商用车在生产采购两端都呈现出了规模扩大的趋势。我们来看记者在苏州的探访。
2: 在苏州，这家无人物流车生产企业来参观交流的客户一波接一波。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在2023年推出了第一款无人物流车之后，两年来公司出货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3: 所以我们在23年的时候呢，推出了这个车型大概是200多台，那到24年的话呢是2000多台，25年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出货了有20000台，一季度我们出货量应该是去年同期的3.5倍。
2: 订单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和需求协同进化的结果。
3: 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城市都已经做到了全面的这个开放，去支持无人货运车的这个投放和落地。像我们现在采用的这个端到端的大模型，我们现在每天的积累的数据量呢，能够达到50多万公里每天。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自动驾驶商用车的运行路线相对固定，应用场景更多元，商业确定性更强，因此商用车也成了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落地的先行军。
4: 对于商用车而言，它是有一个确定性的，给企业带来的一个利润空间的一个提升的，能够明显的看到它的一个降本提效这么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客户而言，他更愿意去买单。
2: 伴随自动驾驶商用车的扩产，上游的芯片、传感器、激光雷达等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在今年迎来订单的大规模增长。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上游零部件的成本也在持续下降。
5: 那么激光雷达看到的世界就是像我们背后这个图面，它是通过我们的激光光束去扫描得来的一个，如果是3-4年前激光雷达可能还要大几千元，但是激光雷达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千元时代。我们今年一季度目前已经向市场交付了约18万台的激光雷达产品，那么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增长了近340%。
1: 今年以来，我国密集落地了多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强制国标，发布车路云一体化系列标准，多地扩容 L3 道路试点等等，制度的框架在加速完善。那么下一阶段国内政策与行业标准建设的重点发力方向会是什么？又将如何进一步扫清规模化落地的制度障碍呢？对此博松有什么样的观察？
6: 从制度角度呢，应该是没有障碍的。那么从制度角度，应该是鼓励车企包括供应链来大力的发展这个技术的一个演进。那么现在重要的一个方向呢，还是刚刚我提到的软件质量还有安全。因为近期落地的这些标准都是跟安全相关的这个标准，包括我们叫辅助驾驶，叫有条件自动驾驶。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

0: 在路上跑的这些量产车型的一些安全的要求，现在也有明确的这个国家标准的这个制定。那么所以在未来政策的一个大的方向，还是以鼓励这个车企为主。那么首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掉车企的这个承担责任的能力，特别是在企业做产品宣传，对于消费者，对于一些这个品宣的这个过程中，要做到这种规范宣传，让这个产品的这个真实的功能，包括实际的一些这个使用的方式，要传递给消费者，不要有这种误导。
1: 那结合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啊，王希觉得我们现在推进智能驾驶技术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同时呢，智能驾驶其实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典型代表啊，那接下来它对于它的一个快速的发展，对于整个我们像制造业的升级也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好，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好，又具备哪些长期系统性的价值？
2: 是的，
1: 车路云一体化走向纵深，智能驾驶串联起的将不仅是汽车工业，更是人工智能、交通基建与智慧城市的万亿级蓝海。中国方案正在定义未来出行的新坐标，也让我们对整个产业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再会。

0: 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AI 应用爆发，催生算力海量需求，突破地面局限，太空算力补齐全域算力短板。
2: 十几年来呢，我们的算力呢增长了有1000倍以上的一个规模。
1: 赋能千行百业，重构产业格局，空天地协同算力体系加速构建成型，
3: 向太空去拓展这样的一个算力的新空间，也是行业很积极的去探索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太空算力布局如何抢占天机，打开产业新空间？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人算不如天算，如今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呈爆发式增长，算力正在成为稀缺。

弄猪八戒，对吧？结果没有爆款而已。所以这么来看，那天上也好，地上也好，这种现象级的应用爆发，我觉得是一个未知数。就像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有饿了么、滴滴是吧？这样的一些现象级的应用会出现一样。所以都是因为我们的智能手机能够支持上传和下载自己想要的 APP， 有这么样的内存能力，才爆款了这些应用。但是从进度表来说呢，我们看1G、2G 到 5G 的发展，那一开始都是刚需的应用。首先呢，能打电话，能通信，能够发展整个网络。这个网络健壮之后，我们再可能因为算力和存储不断的提升，从量变到了质变，突然有一个有应用啊，这个是我学生写的一个例子，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他说，老师，可能20年前大家想象不到，这个。

0: 跋涉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 嗯，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以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青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2: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仪，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有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然后这一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既然有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1: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再会。

0: 和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良余地，藏粮于季，全力以赴保障秋粮稳产，增强农业发展韧性。哪些措施需要细化深化？如何把饭碗端得更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当下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如何做好秋粮田间管护，怎样保障秋粮稳产，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最近玉米来到关键的喇叭口生长期，也就是长身体的关键期，玉米的长势如何？我们先来看记者最近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玉米主产区的观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那么这个生长的阶段呢，是玉米生长过程当中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一个核心阶段。这个时候的生长的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成熟之后的穗粒的数量和籽粒的质量。同时呢，现在也是作物最需要水需要肥的一个阶段。那么拿我们人来做比方的话，现在这些玉米就是正

0: 南方北方也都会种植水稻，特别是我们讲的这样中稻和晚稻，而且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个大豆啊、红薯，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农作物。所以其实在这个秋粮的供种中主要是玉米，而且就像刚才姜老师谈到，其实在这个秋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粮食生产它面临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一个是我们常规的这样一些你像这个天气啊、病虫害，还有很多其他的不确定因素。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你像在这个秋粮生产的这个播种，对吧，我们讲这个抢收抢种，就是夏粮和秋粮这个交接期，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些极端天气出现，就非常影响我们这个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同时呢，还有我们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就是我们讲秋粮这个过程，特别是这个秋收的过程。你像这几年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突发的天气状况，你像前两年很典型，你像在河南就会出现这个到时候这个该收获的时候下雨，而且连续下雨，所以就让这个秋粮的收获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烘干机抢购，就没有人去能买到烘干机。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秋粮一个方面是占比非常大，对整个的全年的粮食产量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非常强，另外一个方面它的脆弱性非常明显。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综合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这个秋粮的这个生产，也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1: 那么我们知道民间有一个流传的谚语啊，叫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可以说是一句话就点明了盛夏田间管货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那眼下各地也是在强化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粮大省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2: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系源源不断流入田间，为高温下干渴的玉米苗解渴。农业气象专家介绍，大暑时节天气多变，旱涝交替频发，做好抗旱还得兼顾排涝。平阴县孝直镇东片低洼平原雨季汇水集中，原有排水设施不足，农田容易发生内涝。近年来，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4级引水排涝工程，1000余个放水泄水口直连田间地头，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从过去人工挑水挖沟排涝，到如今的自动化喷灌、一体化排水管网，农田的管护手段迭代升级，为秋天的粮仓积蓄底气。在黑龙江鹤岗市绥滨县绥滨农场的规模化水稻种植片区，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设备可实时采集土壤伤情、田间温湿度、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种植户通过手机、电脑终端即可随时掌握田间动态，精准开展水肥一体化灌溉作业，实现科学供水、按需补肥。田间上空航化飞机穿梭飞行，助力农田病虫害统防统治。这种机型单次起飞可完成1200亩水田植保作业，有效抢抓病虫害防治关键窗口期，为水稻生长保驾护航。未来当地将常态化推广先进农机装备与现代化田间管护技术。
1: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呢，江南刚才说了现在有很多特殊的这些情况，基于目前的情况，你觉得这段时间我们如何做好田间的这样一种管护，秋粮管护？
3: 那么2个月哈，就看起来好像时间不长哈，其实确实就很快它可能就会过去，这个2个月呢也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呢这2个月的时间我们重在呢还是要防灾减灾，因为形势确实比较的严峻。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今年大家感觉还是涝的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呢也要注意旱的问题，因为现在确实高温，各地方都是高温，今年的温度好像已经逐渐在突破每个阶段的一个这个高温的一个极限水平，所以呢这个防旱抗涝、防涝抗旱都很重要。那么首先防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话，就是加强暴雨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防控，因为呢下了暴雨之后，我们的这个作物呢会泡在水里，那么如果泡时间长了，这根儿可能就烂了，所以呢我们要加强的就是排 水。那么通过什么呢？比如水渠啊、水泵啊，就赶快排水。下了暴雨之后马上排水，然后呢，让这个根系呢尽量少泡在水里，这样减少它腐烂的这个程度。那么再有呢，就是要抗旱。

旱呢，我们就要注意滴灌，就尽量不要大水漫灌。我们首先要节约水资源，同时呢，我们还要考虑各地的苗情和伤情的一个变化。那么尽量呢是滴灌呢、微灌呢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再有，我们说这个病虫害也是加强哈，要经常可能会出现一些各种各样的病，那么各种各样的虫。那么这样的呢，我们就要科学的去用药，就说打农药也不是随便打的，咱们一定要根据这个苗情的一个变化再去打药。那么就要加强监控，特别是在极端天气过后，比如暴雨过后，还有呢就。

0: 据算力算法的这种基础制度的这种不断的完善，像高质量数据及标准平台的这种建设，包括数据产权制度，包括公共数据的开发利用制度，这些制度也不断的促进这些高质量的数据能够让这些人工智能模型更好用，更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1: 嗯，那郑小香老师刚才提到的，今年上半年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是同比增长了34.8%。未来来说说你的观察，现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这种深度融合都释放出了哪些新的活力？
2: 应该说确实是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专利的增速呢，给人一种惊人的感觉。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跑出了一个加速度，而且优势是日益的显现出来的。那么仅仅从这个数字来看呢，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出现了新的这样一种踊跃的发展，同时呢也是相关的场景落地推动了这样一种发展。这种发展呢实际上就使得我们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它的综合优势大大的凸显出来了。虽然说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工智能的专利申请数一直是比这个欧美要多的，那同时呢现在来看呢，这样一种突破性的进展或者说快速的进展呢，实际上也表现出来的说我们不是把技术放在实验室里，而是真正的放到市场的大潮当中去竞争。而且呢我们现在统计数据也表明，我们的老百姓是全世界对人工智能接受度最高的主要大国。整个提升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创新能力，就是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能够不断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样一种经济竞争力。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维持外贸稳定呢，实际上根本上还是要让我们的外贸提质升级，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现在占大头的机电产品，它就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数字赋能，包括智能化的转型，通过根本上的质量的提升，打出我们中国新的品牌，数字化的品牌，智能化的品牌。那么从这个合作的方向上来说呢，应该说区域合作还是个重点，我们还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伙伴和朋友圈可以去拓展。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的这个经贸圈呢会越做越大的。再有就是还是要用人工智能。

0: 很多人年年贴三伏贴，但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贴了出伏就停下来。但是真正懂得三伏养生的都清楚，出伏只是开门，中伏才是排毒，末伏锁住阳气，伏后巩固加强，才能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贴上三伏贴，药力能够毫不费力地钻进经络穴位深处，把常年堆积的寒湿、空调凉气、秋冬病根一次性清出去。一旦错过再想深层调理，那可真的得等上一整年了。所以赶紧趁着中伏时段，脾胃不好、秋冬易感冒、关节酸痛、怕风怕凉的人群，把三伏贴赶紧用起来，只要99元。
1: 不化你游走，将无垠夜空化作一块巨大的立体画布，这并非科幻电影的虚构桥段，而是正在全国各大景区轮番上演的常态化消费新场景。而惊艳视觉的光影盛宴背后，一条完整的低空经济产业链正以惊人的速度高速运转。当低空经济从国家扶持政策加速落地为大众消费，这个曾经只属于重大节庆的空中奇观，如今已化作城市夜游的日常。在深圳世界之窗景区，距离表演开始还有数小时，数百架无人机正静卧在厢式起降平台中等待升空指令。而幕后执行团队在紧张地再三确认每一架飞机的摆放位置和每一度电量。
2: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无人机摆放工作，进行这个场地摆放，把所有的无人机摆放到我们的起飞区域。因为场地有的是椭圆形、长方形和正方形，比如说一条只能放30架，然后有的一条只能放60架，所以就根据这个场地的大小来计算这个无人机的摆放数量。
1: 今晚的表演一共需要摆放3列共500架无人机，厢式起降平台大幅压缩了部署时间，厘米级定位与实时通信监控则给头顶上的空中作画上了多重保险。但这些设备仍然需要人来操控。正在检查飞机的小伙叫王成，是一位来自山西临汾的95后，曾经是学习舞蹈专业的艺术生，却阴差阳错读了无人机应用专业。刚刚毕业时，他还用无人机给土豆、花生打过农药，而对艺术的喜爱让他注意到了无人机表演新方向。敢于尝试的性格让他成功转型为一名无人机集权规划师。舞蹈讲究队形的变化与节奏的把控，而无人机集权表演恰恰是在3维空间中编排一支由光点组成的空中芭蕾。2024年9月，10000多架无人机同时升空，在深圳湾夜空完美绽放，一举拿下当时单台电脑控制最多无人机同时升空、最多无人机组成的空中图案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可以堪称中国无人机表演在全球舞台上的加冕之业，让世界对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发展叹为观止。可只有他们知道那场表演多么不易，整个过程他们都在与暴雨赛跑。
2: 10000多架我们铺了好大的地方，然后进行防雨保护设备，保护这些飞机，我们整个团队都要基本上下雨都要全部把自己的衣服都给打湿了，对吧？做梦都会梦到不要下雨不要下雨。最开心的就是看那10000多架飞机全部起飞，然后组成自己想看的画面，然后给观众带来一些科技感。我记得咱们好多外国的朋友都知道了，然后来我们公司进行考察，想要买飞机干什么的，那会儿非常的火爆。
1: 从当年那10000多架的破纪录之夜，到如今世界之窗的常态化表演，王成对待每一架飞机的认真劲儿从未改变。当500架光点同时上升，原本安静的夜空瞬间点燃了，地标实景搭配空中灵动多变的图案，别样景致就此呈现。
3: 无人机表演特别特别的好看。

0: 放色彩，打的都挺好，很逼真，
1: 无人机科技感
2: 里面非常非常牛的一个设计。有了这个设计之后哈，它其实是飞机落到我们的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凹槽，它的定位精度其实已经达到了1厘米以内啊，我们叫毫米级定位。箱子的充电可以充3次，比如说我们有6000架飞机，那么比如说我们2000架作为一个编队，另外的2000架再做一个编队，我们就一共有3个编队。那么这个编队第一编队起飞之后完成这个表演，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第二编队起飞替换掉第一编队的这个场景，那然后第三编队起飞，
3: 就是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
2: 对，我们可以一直看表演，我们可以让这个表演持续2个小时、3个小时是完全没问题的。
4: 无限续飞的颠覆性意义在于，它彻底打破了单次表演一次性消耗的行业定势。从2019年到2026年，他们7人总台。

0: 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
1: 好吧，好。
2: 今天南京市又有小雨的天气，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5度。明天南京是多云，东北风三级，27到35度。礼拜五南京是晴天，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5度。昨天看到天气预报说，从下周开始南京最高温度都不超过30，你还记得吧？
1: 嗯，
2: 今天再看一看，都在30以上了。
1: 逗我玩呢。
2: 就天气预报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从目前天气来看，好像整个八月就没有在低于30度的天气了。
1: 我看一下啊，但是、发现这个周末确实会凉爽一点啊。
2: 对，但是
1: 确实会凉爽一点。
2: 但是你看啊，就这个天气吧，其实温度高低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1: 真的？
2: 你湿度不要那么大
1: 啊。
2: 你比如说今天它没有大太阳，对不对？但是我感觉今天早上的闷热程度比昨天还厉害。
1: 哎呀，我现在已经失去了感知温度的这种知觉了。我就记得我昨天是2点多钟出去挪了个车，
2: 嗯，
1: 哇，
2: 爽不爽？
1: 那叫一个酸爽，因为车也是放在外面嘛。我一进车门的那一刹那啊，
2: 嗯，
1: 感觉进了那个大概70-80度，对，70-80度的桑拿房一样。
2: 所以我就告诉你，你马上快变恒温动物了，
1: 嗯，
2: 俗称冷血，就感知不到温度的变化了，已经。
1: 没错，是的，这个不怪我啊，这是环境造就的我。
2: 嗯，
1: 如果你人们觉得我冷血，
2: 你会不会成为美女蛇？
1: 美女蛇，
2: 嗯。
1: 美女蛇呀，
2: 它是恒温动物啊，
1: 就是，永远摸起来冰冰凉凉的，是吧 ？Snake，我又想起了那个博主啊，养了30几条 Snake，然后家里边像开了动物园一样，阿姨上门去给他喂 Snake， 然后呢，他还冻起来了很多的小老鼠，
2: 哎呦，
1: 喂给 Snake。
2: 同样是宠物，我情愿要一只萨摩耶，虽然我觉得它很难伺候，但是我看到它心情会变好。
1: 哎。

0: 27、28度，至少是这个温度， 对不对？
1: 但凡打开来之后呢，人会在里面很燥得慌。比如说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家那个地暖打开来之后，我是吃不消的。你就会发现呢，你好像嘴已经开始冒烟儿，嘴里开始冒烟儿，脸上爆皮，对，就是那干到那个地步，本来就干嘛。
0: 怪不得冰棍冬天北方市场比南方市场好。我总结了一下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室内相当于我们南方地区的夏天。
1: 对呀、啊。所以就尤其是哈，像东北啊、我小的时候也做过炕头呢，大炕、土炕嘛，然后里面一烧火，坐在炕头，一边是炕尾，一边是炕头嘛，炕头那边是最烫的，哇，烘的那小脸红彤彤的啊，感觉去高原上走了一圈。
0: 哎，
1: 就是哎，这里有高原。
0: 我很好奇，冬天如果像农村，他烧了炕之后，那一家有五口人怎么睡呢？
1: 那肯定是我是睡在炕头上的呀，
0: 就是
1: 啊，家里人肯定觉得小孩一定要睡在这里，最宝贝的。
0: 我的意思是五个人全部睡在炕上吗？
1: 对，
0: 炕上可以睡这么多人的、
1: 可大了呢炕
0: 啊。

0: 啊，那是你符合你的口味，我们不行哎。我还算还可以的了呢。我们当时那个桌上啊，大家一起出差嘛，很多的男同事们都不太能吃得惯那个口味。
1: 那就是北方人比较多。就你们去的男同事，北方人比较多。
0: 南京人
1: 哎。哦，那算北方吧。那你跟苏一常比，他就是北方了嘛。
0: 我现在口味还算是比较同化了呢，或者是说呢，平常我就想吃糖。
1: 但是上海菜也甜呐，都是那种浓油赤酱的。
0: 对，上海菜我也没有吃到过特别好吃的，
1: 没有啊，
0: 没有吃到好。
1: 那你应该拜我为师傅，我带你去吃。
0: 我以为你给我做一道呢。
1: 做。

0: 好像还好哎。
1: 这个摄像头是歪的
0: 哦，
1: 很快就会倒下来那根线。
0: 哦，摄像头是不平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好哎，
0: 好好好，你看看，
1: 嗯，以前是小白犯这个错误，现在他开始犯这个错误。
0: 对，他俩的位置可能有关系啊。你看小白现在坐那个位置了，小黑坐在这个位置，
1: 小白坐那个位置是因为错误的惩罚。